国夯实体育之基。随着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上海各个社区建立，家门口的运动场地解决了银发族健身取暖的难题，体质测试、科学指导、慢病运动干预、健康科普和休闲社交等服务一应俱全，让老年人敢练、会练、愿意练。上体乐活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创始人王海龙介绍，截至2026年8月，上海累计建成超200家，全国范围内建成超300家，覆人次超过10万。场地更普惠，指导更专业，群众赛事愈发接地气、贴民心。湖北省随州市曾都西云水街道居民江民说，出门就能参加省级比赛。立足基层群众健身需求，2024年以来，湖北省创新打造百镇千村、百街千巷全面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每站进行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环村健康跑或社区大讲堂、三场冠军校园行、一场体测挥万家。截至2026年9月9号，全省累计在76站举办赛事活动1016场，带动1900个乡村社区、19万群众直接参与、150万群众现场观赛。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多元开放的人才培养生态。6月25号，国家壁球队入驻四川成都洛城的新基地，22片国际认证的标准场地和专业体能健康中心，为国家队提供训练、食宿、康复一站式服务。领队周杰说，队员们的心更定了，团队的凝聚力更强了。壁球、板球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国家体育局开展试点工作，委托四川省和浙江省体育局分别承办。总局与地方两手托举，合力攻坚，创新模式结出硕果。北京郑长庄足球公园绿茵场百队杯足球赛竞争激烈，竞技组U17小将王一晨梁进两球，为队伍最终获胜建功。百队杯足球赛走过40多个年头，一批批足球少年以赛会友，很多好苗子以此为起点走上专业道路。如今这一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的标杆赛事，成为北京市深化体教融合、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的生动实践。从省办、国家队、校队示范的模式取得成效，到赛事体系建设，以赛育人才机制不断健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新发展模式日趋完善。14、15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共取得世界冠军665个，创世界纪录91次，奖牌数量和项目覆盖面均创新高。近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捷报频传，米兰冬奥会创造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举重、攀岩、射击等项目接连刷新世界纪录，世乒赛再度包揽男女团双冠，吴怡泽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史上首位00后冠军，体育健儿用拼搏书写新辉煌。主动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去年火爆出圈的苏超，今年又有新动作。比赛期间，106条跨区域主题文旅线路让球迷游客跟着苏超游江苏。各市联动推出票根加系列优惠举措，消费跟着赛事一起红火。江苏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和客流量同比均实现增长。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户外运动产业掀起新高潮，曾经游客到四川瓦屋山看一眼桌山拍张照就走，如今这里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圣地，各类赛事活动持续引流。2026年，村 BA 带动消费2300万元，今年前7个月，当地游客达70万人次，增长势头不减。供给端和消费端同步升温，内需和外贸双向发力，赛事流量助推产业增量。今年以来，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体育业企业营

业收入持续增长。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幸福产业。在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看来，要继续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做出更大贡献，让体育产业真正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新载体，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表示，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总体目标，先是以人民为中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做好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体育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扎实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实事，全力激活体育消费内需潜力，奋力推动十五体育事业起步稳健、开局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血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九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若干措施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机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若干措施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若干措施明确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位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车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强化驾驶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灾害预警和安全提示，提升风险防范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

0: 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畅通循环经济激发消费潜能中的基础性作用，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流公路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扩内需促消费决策部署和一网四化总体要求，按照自上而下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依托规划支撑保障的总体思路，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快构建一加N精品自驾流公路体系。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不统筹推进的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流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到2035年，一加N精品自驾流公路体系全面形成，设施服务持续提升，智慧安全保障有力，消费场景丰富多元，服务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的支撑作用更加显著。实施方案提出，不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流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主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通过有效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和人文风情等重要资源，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流公路主骨架。实施方案明确，重点推进5方面任务、15项具体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流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坏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和数字化救援体系，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在创新产品业态方面，丰富公路文化体验，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开发联票、套票、停车接驳等特色产品。在加强精细化管理方面，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灵活运营模式，加强陆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跨部门协同配合，做好与15相关的规划衔接，并做实做细各项推进措施。交通运输部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标准规范指引，强化对实施过程的跟踪指导和技术支持。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已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正在大修过程中的道交法如何治理暴走团、开门杀、僵尸车广受关注。近年来，暴走团因占用道路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暴走团屡屡妨碍交通，与治理权责模糊不无关系。如今修订草案聚焦突出问题，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威表示，修订条款增加社会关注的暴走团、健身娱乐占道等现实存在的问题，这对维护正常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等将起到积极作用。不过修订草案不代表未来健走走路不能上道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除了堵住暴走团的不规范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更要疏，应将被机动车占据的人行道空间归还给行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方铁民指出，要区分健身活动和合法占道与非法占道，划定健身合规区域，兼顾公共通行权和民众健身需求。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状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行人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其往往会引发严重后果。为预防开门杀，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同时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天星认为，此次修订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内容，并在具体法律条文中得到较好体现。汪铁明建议进一步明确开关车门违法的具体处罚标准，细化停车场、小区内开门的安全义务。僵尸车问题日渐突出，多地在探索治理，例如北京开展僵尸车清理，今年前5个月城管执法部门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多辆。此次修订草案明确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即停放超过120日内，并根据其位置、状态等情况，有合理理由认定已经被废弃的机动车。汪铁明认为，应规范僵尸车清理的执法流程，实现明确废弃车辆的处置主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教师封蔚然说，将交通乱象整治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有助于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既有助于提升治理效率，又有利于明确行为边界。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

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而言，这一季节交替期更是病情反复的高危阶段。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进平近日提醒，秋冬季节变化是诱发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重要诱因，患者需要高度警惕，通过加强自我防护、坚持规律用药以及寻求精准疗诊，平稳过渡高发期。郑进平指出，慢阻肺急性加重是疾病发展的加速器，多项临床和真实的世界研究表明，患者一旦发生急性加重，未来再次发作的风险将激增5倍以上，且在随后3年内发生加重的概率可能会增加70%以上。因此，预防和控制急性加重已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以及内地慢阻肺诊治指南强烈推荐的核心目标。针对秋冬高发时期的防护，郑进平给出了3大锦囊。首先是加强自我防护，天气转凉时务必注意保暖防寒，避免受凉。在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应规范佩戴口罩，以防范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同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适度运动，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和体质。其次，他强调必须保持高度的用药依从性。很多患者病症加重时用药，而一旦病情改善就自行减药或停药，这是导致病情反复的常见原因。郑进平表示，若患者在规范治疗后仍出现反复发作或症状未得到有效控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引入新的治疗手段。在谈及当前慢阻肺的治疗困境时，郑进平表示，尽管长效支气管舒张剂和糖皮质激素等常规吸入治疗方案让很多患者获益，但仍有部分患者随年龄增长和病情发展持续面临急性加重威胁，这要求临床迈向精准诊疗。值得一提的是，在2026年欧洲呼吸学会国际年会上已发布了针对非 T2 型患者的新生物制剂靶标，未来有望惠及更多的难治性患者。郑进平介绍，面对慢阻肺的抑制性特征，临床正探索利用强迫振荡技术等新型手段，解决部分无法配合常规肺功能检查患者的诊断和评估难题。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等新技术融入，未来的诊疗指南将更加强调临床结局的综合改善，即通过复合评估在原重点关注的肺功能指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小气道病变诊断水平，减少急性加重，全面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近年来，超慢跑逐渐成为大众健身的新热点，很多人形容它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超慢跑是一种低冲击、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小步幅、高步频、轻落地的特点，运动强度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属于典型的有氧代谢区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对心脏负荷较小，适合运动新手、重量人以及体重较大人群。超慢跑和快走、慢跑三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快走虽然安全，但对提高心肺功能作用有限。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度更高，但对膝关节、踝关节以及心肺能力要求也更高。超慢跑既能够提供比快走更明显的心肺和代谢刺激，又能减小关节负荷，降低损伤风险。对运动基础较弱、膝关节功能有限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

0: 他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超慢跑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避免体内脂肪过量堆积，同时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和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冲击力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锻炼时既能活动腿部肌肉，保住肌肉活力，又不会因为身体负重过大磨损关节。常年坚持还能够延缓肌肉流失，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超慢跑对提高心肺功能有很大帮助，长期规律运动能够提高肺部换气效率，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缺乏运动的久坐人群，依靠超慢跑这种低强度易上手的锻炼形式更容易坚持，哪怕配速缓慢，长期坚持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规律的有氧运动还能够促进内啡肽、多巴胺等神经递质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很多人在坚持超慢跑后，明显感觉睡得更沉，情绪更稳定，这与它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功能密切相关。如何正确的超慢跑？超慢跑并不是随意的慢跑，很多运动损伤并不是因为运动本身，而是因为动作错误。首先，身体应保持自然的中立位，头部微抬，肩颈放松，核心轻度收紧。跑动时由前脚掌过渡到全脚掌着地，缓冲关节压力。如果运动不正确，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塌腰含胸，骨盆后倾的坐着跑，既出现了腰酸背痛；二是迈步过大，落地笨重，加重了膝踝负荷，提升了受伤的概率。超慢跑既可以在户外开展，也能居家进行原地练习。室内原地超慢跑方便省空间，更适合工作繁忙人群，而户外运动则是更有助于情绪放松和心理恢复。超慢跑通常采用每小时4到6千米配速，日常锻炼建议每次跑30到4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大体重和运动新手推荐原地慢跑30秒，再快走30秒的间歇训练法。运动前后热身和拉伸运动非常重要，运动前应重点活动踝关节、膝关节，避免关节损伤。运动后则进行小腿、大腿后侧及臀部肌群拉伸，帮助缓解肌肉紧张。此外，进行超慢跑时应选择具有良好缓冲和支撑性能的运动鞋，以减轻下肢的关节压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合超慢跑，如果存在严重的骨关节损伤、急性运动损伤、严重心肺疾病或者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应先咨询医生。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来说，在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后，通常可以进行超慢跑，但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超慢跑是一种健康舒适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对于现代社会大量久坐缺乏运动人群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动起来。超慢跑提供了一种选择。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 他们不再远行，纷纷。

0: 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综艺节目《一笑一周》。

0: 告诉你，今天有我俩在这儿，你就甭打算管老爷子叫爸了。
1: 你能帮我分担一半的电量，你愿意吗？
2: 3, 2, 1, go！ 手摇啤酒一杯，谢谢。哎
3: 呀，就在后门这么大呀！
4: 再吃，上讲台上来吃。
5: 政委，你要再跟他聊，你们上讲台上来聊。
6: 我说话了吗？我这半天打过来，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7: 哎呀，这个小酒店呐，这个环境还真是不错，太适合我们这个寝室聚会了。那个服务员啊，
8: 哎，来了来了，先生你好。
7: 你这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个同学聚会的套餐啥的？
8: 有啊，咱有这个聚会专属套餐，啊，经济又实惠，绝对适合您。
7: 是吗？
8: 嗯，
7: 实惠呀。
8: 对，实惠。
7: 哎呀，太好了。那个一会儿他们就是不管这个单点什么菜，你都不要给他们下单，你就告诉他们只有套餐。
8: 没问题。
6: 来，就这
7: 人来了。
6: 你看，
8: 那您一会儿点菜叫我啊。
7: 好嘞，好嘞，好嘞。
6: 行啊。
7: 哎呦，
6: 你瞧瞧，哎呀，好久不见，哎呀，还那样啊。
7: 快来坐。
6: 哎，严哥。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真是的。这是，快坐下，赶紧坐。
6: 杰哥。
7: 老木，哎呀，你看，你看，都来了，挺准时啊。赶紧，快坐下，坐下，坐下。
6: 你坐中间。
7: 你看真行，
6: 来来来，
7: 一个个太准时了，一个吃饭
6: 那必须。咱们寝室的人都齐了吧？
7: 哎，
6: 不差谁了吧？
7: 那齐没齐的，那你看座还看不出来吗？
6: 你上铺，江丽林。
7: 对了，
6: 哎，当时在宿舍你们俩关系最好，
7: 那可不，
6: 干什么事都一块儿，俩人一到冬天一块共享暖水袋，
7: 哥俩好。
6: 哎，你暖一会儿塞他被窝里了，
7: 嗯，
6: 他暖一会儿塞你被窝里了，
7: 嗯，
6: 到最后暖水袋加被窝都凉了，谁也没睡好。
7: 我这么跟你们说啊，就丽玲就这么多年，他始终就没离开这个共享赛道。
6: 江丽玲共享什么？
7: 你要说丽玲这个共享的是啥呀？那可比较小众，人家共享儿子。
6: 共享儿子？
9: 共享儿子呀？
7: 你看，你们还不信？
6: 是什么？
7: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
10: 喂，哎呀，给你们说了多少回了，别给我打电话，别给我打电话了。
7: 啊，
10: 我已经在那个家有儿女 APP 上下过单了。什么？可以退单？那多不仗义啊。什么？送我一个足浴盆？同志，怎么退单呢？哦，点击手机右上，来不及了，人都来了，下回啊早说送这个足浴盆的事儿啊。
11: 请问您是王德贵先生吗？
10: 正是在下。请问你是我从那个家有儿女 APP 上下的工作人员？
11: 此时此刻您就是我的亲爸爸，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位就是您的儿媳妇儿，叫人
12: 爸爸吉祥，
10: 小主丁安。来，孩子进屋。
11: 好的，那我们的服务就正式开始了。
8: 好了好了，爸，来来来，坐坐坐，啊，您站了半天啊，我都心疼了。
10: 我
11: 爸，啊，我都想您了，您是不是也想我了？你肯定想我了，昨天晚上做梦我都梦见您了。如果你要不想我，怎么会给我托梦呢？
10: 我给你托梦啊。

0: 白头发咋这么多呢？来，我把白都给您薅了。
1: 别，都薅了就剩灯泡了。哎呀，你没事，别在家待着，出去跟这老太太跳跳广场舞，是不是？就您这个大长腿，
0: 这腿太短了，那不长不短的，
1: 说
0: 跳舞可惜了。什么玩意儿呢？
1: 你们俩演的根本就不像我儿子，我儿子不这样。
2: 那您儿子什么样啊？
1: 我儿子见我没这么客气，我儿子见我很随意。
3: 换句话说，我们俩是异父异友的关系。怎么说呢？他就是我亲生的好朋友。噗！哎呦，好朋友回来了。
4: 爸，我都饿了。
3: 爸，我想吃您做的红烧肉了，你抓紧做饭吧。
4: 我这就买肉去啊。哎，我已经到我爸家门口了。媳妇儿，你看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爸了，我不能空手去啊。我就给我爸买了一个足浴盆，回头给你爸也买一个啊。 好嘞，爸，开门，我回来了。
5: 怎么又一个叫爸的？不会老爷子亲儿子回来了吧？
3: 不可能，老爷子儿子肯定在外地。开门看看谁。爸，哎呦，哎，家里有客人呢。哎，你们随便啊，随便。哎呀，爸，
4: 足浴盆儿。
3: 爸，给我整点吃的，我饿了。哎呀，哎。 你俩别站着，坐。哎，我接个电话。哎，经理啊，我知道。哎呀，咱这单呢、被人给撬了，你放心，我肯定再把它撬回来。
6: 撬单的。
3: 哎，爸，爸，哎，我爸呢？
6: 想叫爸呀？想叫爸早来呀！我明告诉你，今天有我俩在这儿，你就甭打算管老爷子叫爸。
7: 对。
6: 那我先问问你，你买这个盆花多少钱呢？
7: 800呀。
6: 你800块钱就买一足浴盆是吗？我这实力，他允许。你实力允许，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你考虑过同行的感受吗？
3: 那我应该多少钱买呀？
6: 你怎么地也不能超过600块钱呢？你俩是推销足浴盆的吧，在我家？没推销足浴盆，装糊涂呢，都。
3: 不是我真回去说了，来来来，拿着东西走走走啊！
6: 不是你有没有钱来汇报我？你知道我们为老爷子付出了多些吗？花了多少时间吗？啊，来，我问你，你知道老爷子叫什么名字吗？
8: 王德贵啊！
3: 呀呵，还做点功课啊？
6: 不是，好，我再问你啊，老爷子是哪天出生的？
7: 哪天出生是吧？那五月，具体哪天？
8: 你等会儿是五月，
7: 不是七就十七，反正有个七，我记得。蒙呢？你知道？
3: 来告诉他，
7: 王德贵出生于1955年6月27号，农历5月初八，出生地是东方红医院。
6: 正确。
7: 对，连老爷子生日哪天您都不知道，还好意思管他叫爸？
3: 1:0。
6: 不是，我跟你同志，我爸这生日他一会儿过阳历，一会儿阴历的，我就老想记着，我就老，哎，我咋又转回来了呢？我在问你啊，老爷子在哪儿工作？
3: 棉纺厂。具体干什么的？干我爸具体他是干活的，
6: 他工人他干什么？又蒙是吧？
3: 你知道？
6: 来告诉他。
3: 国棉四厂当过组长，长期工作在一线，岗位练兵，多次获奖。2015年，光荣退休离岗。正确。
6: 对，您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对呀？连老爷子干嘛都不知道，还好意思管他叫爸？2:0。你别耽误时间。你听我说，我虽然不知道你俩是干啥的，但你们俩这一说吧，我觉得我对我爸做的确实有点……
3: 你怎么还好意思叫爸？脸皮这么厚吗？
6: 别着急啊，这样啊，咱。 别整这些用不着的啊！我直接当着你俩的面，我给我爸转10000块钱。
1: 转多少钱？10000。
6: 下血本了，我没见过给客户转10000块钱的。
1: 我也没听说过。
6: 来，你转，
1: 我
6: 你转来，我看你干啥啊？10000吗？发出去啊！ 走你。
9: 余额不足。
6: 不是，你那个，我先转3000行吗？
1: 做买卖呢，
6: 我先
1: 转
6: 1000，走走走走。
1: 哟，儿子。
6: 你怎么回来了？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会儿啊，爸，
1: 哎，
6: 爸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跟我来？我都服你了，怎么还一口一个爸呢？我承认你是我们这行业翘楚，要是没有这事儿，我多想把你拉到我们公司去。但是现在你马上立刻给我走人。

0: 他不能走，他可不能走。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儿子，就是我说那个我亲生的好朋友。啊！
1: 你俩鼻子疼啊，是吧？啊！听见了没有啊？
0: 你看你着什么急呀你？
1: 松开！啊！
0: 我问你，
1: 他是谁？
0: 他这个不大好介绍，
1: 介绍，这也是我儿子，他是你儿子啊？那他呢？
0: 儿媳妇儿。
1: 你糊涂了吧？
0: 咋的？
1: 你是不是傻了？你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你哪来儿子儿媳妇儿啊？
0: 不是，
1: 你怎么能管他叫儿子呢？
0: 我不能不管他叫儿子呀！
1: 我得负法律责任。老爸太认真了，太认真了。法律责任？哦，我明白了。媳妇儿啊，你在家干啥呢？在网上吃瓜呢？你把别人的瓜放下。今天大瓜，我不是独生子女，我还有个弟弟，啊。 长得傻了吧唧，挺可爱的，啊，谁也不跟你说了啊！弟弟啊，咱爸是不是也没跟你提过我呀？
0: 不是大哥，我是弟弟啊，太好了，我跟你说，
1: 以后咱爸这个赡养啊，咱俩共同承担啊。以后咱爸这事儿咱就明了，这没什么丢人的。以后我每个月拿3000，你拿2000，完事儿。
0: 我这单才600呀，大哥。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两个是家有儿女 APP
0: 的工作人员。哎，对对对，我们是老爷子从网上下单的儿子跟儿媳妇儿，你看，这合同。嗯。
1: 哎呀，儿子，中午是想吃米饭呢，还是想吃面条？
0: 你先给我坐那儿去。
1: 干啥呀？你俩一个人。 来，
0: 儿子坐这儿。<笑>
1: 我问你啊，我这心里咋这么难受？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孤单呢？啊，王大贵，你孤单你咋不跟我说呀？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吃完中午饭你就跟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跟我回家住去。
0: 不要去，你怎么模样？
1: 哭上了，过来，我站好了，我一点都不难受，我一点都不孤单，嘿嘿，这昨天和老张下棋嘛，他告诉我有这么个新鲜玩意儿，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就下了一单，老年人嘛就得拥抱新生活，就得接受新鲜事物。
0: 我最近听说那个AI机器人都出来了，还会转手绢了。过两天我整一个，我把它俩换了。哎，
1: 别，
0: 老爷子，机器人是冰冷的，我们的服务是有温度的。拉倒吧，足浴盆都不送，有什么温度啊？一天到晚你就嘚瑟吧你。儿子哈，我现在说实话，我最心疼的就是你，你瞅瞅你，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的，让大伙看你这张脸，知道的我是你爸爸。
1: 不知道他以为你是我大哥呢，孩子歇着吧，爸给你做饭去啊。爸啊，你这样，今天呀，你陪他们俩聊天，这顿饭我来做。你
0: 快拉倒吧，你做那个饭人能吃吗？
1: 我吃啊，行行行行行。哎，爸啊，咱俩能不能先合张影？
0: 你有病吧？
1: 快点的，镜头，来，一二三。<笑>
2: 哎，弟弟，妹妹，来来来，咱来个全家福，
1: 来，微笑啊，来，都有一、二、三。你看看，是不是太有意思？挺好玩，哎呀，同学，政委，建春，秦市长。
2: 大凯，来晚了，不好意思啊，工作太忙，刚结束。秦市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酒。哎呦，这个酒才好喝呢。算他小子懂规矩，但是你迟到这么长时间，绝对不能送2瓶酒就便宜你了。今天这桌账你结。
1: 啊啊，好，我马上回去。
2: 一说让他结账。

0: 聚会能让丽玲儿结吗？
1: 这才对呢。
0: 我说好了就我来啊！哎，今天菜你们哥几个随便点。
2: 但是我得说一句啊，既然杰哥说让咱随便点，咱也不能点的太狠了。
1: 是是是，
2: 咱就一人点一个小菜，家常菜。
0: 服务员呐，
3: 哎，来了来了。各位想点点什么？
4: 佛跳墙、
5: 烤全羊、
6: 烤韭黄、
7: 蟹帝王，
0: 人家那叫帝王蟹。
7: 哎，对对对，帝王蟹写着。
2: 点一个小菜，
7: 家常菜。
2: 小菜。
0: 我提起他这玩意儿干什么？
8: 你说的。
2: 你是不是不愿意？打上学那阵你就小气。
0: 我是那样人吗？今天哥请你们吃饭，让你们随便点，就是随便点，给他们上。经理，我告诉你，过几天团建的时候也按这个标准上。
3: 但是各位点的那些菜啊，我们今天是没准备齐全食材，要不换一个？哎，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套餐，你们考虑一下不？
0: 什么？
3: 聚会专属套餐，菜品好吃，最重要的是还有同学之间的互动，能够让大家呀回忆回忆青春岁月。
0: 不是，我说经理，我这提前就给你打电话说好在你们这儿聚会了，你说你现在你跟我说你食材你没准备好，你这多打我脸呢啊！再说你又整出什么个套餐，还有中间还有互动啥，那也太适合咱们聚会了。
7: 我主要想知道这互动是咋回事。
3: 这个互动名字啊叫猜菜名。
8: 怎么猜法啊？
3: 各位只要是猜对了这菜名啊，这道菜不管大小直接送给各位。
7: 我这太厉害了，
2: 菜名由我拿手。
7: 我就猜名，我太厉害了。来吧，
3: 第一个火山飞雪。
2: 这个很简单，
8: 我这个简单，
2: 这凉拌西红柿。
8: 对对，
2: 糖拌西红柿。
3: 再来个男的，乱棍打死猪八戒。
9: 我知道，澳洲龙虾。
8: 那我还猜烤全羊呢，我还猜
2: 凉拌猪头肉。
3: 乱棍呢？
2: 山药凉拌猪头肉，豆芽拌猪头肉，土豆丝炒猪头肉。
7: 那好吃吗？你算了吧。哎呀，真是
2: 算。哎，蒜蚝炒猪肉。
3: 算你们对了，蒜蚝炒肉。再来一道菜啊，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
0: 黑烧糊烤猪爪。
3: 猜对一部分。
2: 黑发它可能是有海带。
0: 海带炖猪蹄儿。
3: 对，猜对了。陈老师果然厉害啊。
0: 再来两道菜咱们就可以把套餐退了啊。
3: 青龙入泥潭是蔬菜类的。
2: 凉菜咱就不猜了，凉菜没什么可吃的。
0: 我觉得肯定有泥鳅。
8: 为什么呀？
0: 入泥潭从土里边钻的。
2: 服务员说是蔬菜。蔬菜你看，青龙
7: 黄瓜蘸酱。
3: 厉害啊。哎呀厉害啊。那你们再来一道素菜还是肉菜呀？
2: 肯定是肉菜
7: 呀。
3: 再来一个啊，情人说悄悄话。
0: 情人
2: 这个肯定有猪耳朵。凉拌猪耳朵。
3: 悄悄话得靠什么说呀？
2: 就嘴。
0: 哦，凉拌猪嘴。
2: 猪耳朵它是用来听的，还有一个是用来说的。
8: 说的靠什么呀？
2: 靠嘴呀。那个舌头。
7: 舌头。
2: 猪耳朵炒猪舌头。
0: 政委们每回猜的都贴题儿，但是就是猜不准确，这点很难得哈。
3: 恭喜大家了，高菜我免费送给大家。
2: 杰哥，你选这个饭店还挺有意思。
0: 所以说现在不管干啥都得新奇特。你知道前几天我回老家，在我们老家有什么吗？那叫植保无人机飞手。
2: 干什么呀？
0: 就是用那个无人机替这个人工去喷洒农药，那是效率又快又节省人工啊。
10: 最近我也听说一个新兴的职业啊。
0: 那啥？
10: 叫医院陪伴师。
7: 陪伴
10: 不是护士啊，也不是护工，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就你现在你在大城市一个人去看病去，他显着孤独啊，他也不方便，所以呢就催生了这个行业。
8: 哎，我也听说一个。
0: 你听啥？
8: 有那个服装设计师啊，现在设计一种服装，就是往这个衣服里加很多东西。
0: 还有这样衣服？
8: 还有的那个大褂里头加一个东西啊，它就能有别的效果。
7: 不是，这能有什么效果？
0: 对呀，
8: 有啊，我就一大褂啊。
0: 那啥效果啊？
8: 你瞧，你还不信？给你看看，
0: 来我看看，
8: 就这个。
11: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8: 你怎么你是周杰伦？一个相声演员上台演出，你怎么不穿大褂呢？
11: 你看到的是我没穿大褂上台，我是。

0: 这种方式去打破传统枷锁的树。大罐丢了，我看是你把相声演员的脸面丢了。大罐丢了，
1: 早说实话不完了吗？你上台编什么正义的瞎话啊？
0: 我想搏一搏，万一糊弄过去了。
1: 图什么呢？
0: 这演一场给不少钱的。
1: 得了吧，就为那2000块钱你也至于的呀？
0: 太至于了。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你每次给我发钱的时候我有多高兴。
1: 得了得了，你现在高兴不起来了。你大褂丢了，你演不了了。
0: 要不行你把你大褂给我。
1: 凭什么呀？
0: 咱俩关系好啊。
1: 啊，
0: 那老话说呢嘛，你看那俩关系好的穿一条大褂，
1: 那是裤子。
0: 你把裤子给我。
1: 什么？
0: 不是，你把大褂给我。
1: 我这你这身材你套不进去。
0: 那我到后边问问去，后边万一有人带着呢。
1: 我这儿有富裕大褂，甭费劲了啊。
0: 你有啊？
1: 我给你拿去，等着。
0: 谢谢啊。你多好，你看这是不好意思，有点小事故，大褂找不着了，还得是人建群，人手速快，偷我大褂。
1: 什么叫偷啊？
0: 这不就是我的吗？
1: 我这不是偷啊。
0: 那不偷是什么？
1: 我这个呀、啊、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
0: 那不就是偷吗？
1: 他是这么回事啊，我呀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科学的爱好者，借用你一个大罐加了一个软件，并且人家说了，只要你穿上这个大罐就再也不会说瞎话。
0: 我跟你说真是这样，这大罐给我就白费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各位您可能不了解，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说瞎话。这大罐怎么漏电呢？
1: 这还不明白啊。
0: 啊，
1: 这就是那软件啊，刚不说了吗？穿上大褂之后就不会说瞎话了。你要是说瞎话，这大褂就惦记。所以刚才他说啊，我这个人从来不说瞎话，这句就是一句瞎话。
0: 哦，那这是赶巧了。
1: 哦，
0: 为什么？我就今天说了这么一句瞎话。
1: 这也是句瞎话。
0: 我就爱说瞎话。
1: 这是实话，咱得好好给大伙儿表演节目。
0: 哦，表演节目，
1: 对不对？说相声，
0: 先把艺术奉献了，先把钱挣了。
1: 说实话有好处
0: 啊，
1: 咱从鞠躬开始。
0: 啊，
1: 这回呢，我们俩给您说一段相声。
0: 对，
1: 我们两个都是相声演员。
0: 是吧？
1: 这句犹豫什么呢？
0: 是。这大褂不错，这起码证明我不是外行啊。
1: 哎，我就多说就完了。
0: 哎，对，你多说。
1: 朋友们，我是一个文学家。
0: 他不光不智能，他还有点智障。
1: 啊，
0: 怎么你说瞎话也惦我呀？
1: 啊，那可能是他这个软件还没有研发好。这么着吧，你先脱了，我找他再改改。
0: 别、
1: 啊、
0: 都说到这儿了，你这还改什么？就来吧，
1: 好，接着演啊，
0: 继续吧。
1: 那我说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呀，是一个盛伟原创的新节目，新相声，
0: 我新写的，
1: 叫《瞎话漫谈》。
0: 不行，
1: 不演这个，
0: 不行，
1: 来一个骗术的研究，
0: 受不了，
1: 来一个吹牛者的下场。
0: 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咱就不能说点那个实话实说的节目吗？
1: 你现在写那节目都没有实话实说的。
0: 我写的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么着，我呢就尽量的少说瞎话，真到过不去的地方呢，你就忍受一下，好吧？
0: 那我只能如此了。
1: 那我接着说了，这回真正经说了啊，不是跟各位吹啊，我这个人真特别有学问，可以说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
0: 那叫。满腹经纶
1: 啊，对，我满腹经纶。不是，行了，您这是？
0: 我满腹经纶了。
1: 我作为你的搭档，我看你在台上这么挨电，你看你都出汗了，我实在是有点于心不忍。没，
0: 这句也是瞎话。行，你要真于心不忍
1: 啊，
0: 也行。
1: 怎么办？
0: 这段相声。咱俩拉着手说，
1: 这为什么？
0: 但你不是于心不忍吗？
1: 啊，
0: 这样，咱俩拉着手说，你能帮我分担一半的电量，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

0: 这是实话。
1: 你不愿意也行啊，今天演出结束之后
0: 怎么办？
1: 所有的演出费都给我。
2: 干嘛呀？凭什么呀？
1: 废话，本来我就挨着垫子，你不陪我挨垫，你就必须得给我，你那2000也得给我，我拿4000。
2: 盛伟，你疯了是吗？
1: 什么叫我疯
2: 了？人家演出节目一共一场就给咱4000呀。
1: 还垫出意外收获了啊！说到底多少钱？
2: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回真说实话、啊。
1: 你最好说实话啊，要不然我用瞎话漫谈，我电死你！说，
2: 其实是8000。啊，
0: 我这句不是假话，
2: 我是真难受啊！啊，
1: 合着每回演出我拿2000，你拿6000是吗？
2: 对呀、啊。
1: 你凭什么拿我2000块钱？
2: 我那是拿你2000块钱吗？
1: 你不就是拿我2000块钱？
2: 我那2000块钱我又没花了。
1: 你没花你干嘛？
2: 我留着有用啊。
1: 我的钱你有什么用？
2: 我给你攒着。
1: 这是实话呀、
2: 啊，朋友们，知道盛伟这人最大的一个毛病什么吗？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后来我为了解决这个办法呢，我就想一主意，每次演出结束之后呢，我偷偷的呀就帮你攒2000块钱。
1: 我这都是实话。
2: 哎，到现在啊攒了也得有5-6万了。
1: 我这么多了？
2: 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吗？我就想着拿这些钱呀、啊、给你买一个平时你一直特别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东西啊当礼物。
1: 这是我亲兄弟。这
2: 之前呢拿瞎话骗他呀，主要是想当天给你一惊喜。哎呦，现在倒好，骗不了了。
1: 这怪我了，怪我了。我明白你对我好，你这都是善意的谎言。
2: 哎，对了，你明白就好。
1: 我太明白了，我谢谢你。不过我想问问你啊，你攒完钱、想给我买一个什么礼物？
2: 这是电大罐吗？
1: 哎，我去你的！
3: 来了，上菜了，常伴西红柿。
4: 怎么样，兄弟们？
5: 这菜挺丰盛吧？
6: 这就齐了。
7: 哎，不，这不都是赠菜吗？
4: 对呀、
7: 啊，又抠门。
5: 对，看你那话说的，那哥是那样人吗？那再给你们加2道菜不就完了吗？
3: 红烧大酱骨，各位想吃吗？
7: 哎呀，太好了，太上辈子菜呀！
3: 啊，但是还得完成一个互动。
5: 这是啥互动？
3: 这个互动啊，你们不都是同学吗？咱们可以模仿一下当年老师的经典话术。如果模仿的到位，哎，这道红烧大酱骨送给你。
5: 这个必须得我先来呀！那小时候我对咱们班主任的印象是最深了，你们还记得不？班主任往台上一站，那个口头禅，看我干啥呀？啊，我脸上有字儿啊，是不是这样？
1: 我学一个，学一下咱们的学年主任。当时一上课的时候，学年主任就在后门这么看
5: 见了，
1: 他就往前门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跑到前门，一推门就开始说：“整个楼道就听你们班声音最大。”
4: 真是这样、啊，哎呦哎呦哎
2: 呦！我想你一个，
4: 你谁呀、
2: 啊？咱那语文老师 啊，特别爱逮咱们。你瞧，就是这个上课偷吃东西的，他只要是不是他一偷吃东西，语文老师啊拍案而起。哦，江丽林，我在讲台上看你偷吃东西，看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你，再吃上讲台上来吃。盛伟，你要再跟他聊，你们上讲台上来聊，是不是？
7: 我就记得我上数学课，数学老师只对我说过三句话。
5: 什么呀？
1: 第一句，
7: 怎么又是你啊？上前面给我站着去。哎，
6: 第二句，
7: 怎么又是你啊？上后面给我站着去。
6: 第三句，
7: 还是你，上桌上给我站着去。
3: 老师用心良苦啊，也都在不断改进教育和教学的方式。不如就送你们一道红烧大酱骨。
5: 哎，对了，经理，你看我们光吃菜，它有点齁的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这个喝的酒水呀、
3: 啊？哦，酒水是吧？哎，我同时可以给你们调酒。
5: 太好了、是免费的吗？
3: 免费的，
5: 多好啊！走吧，兄弟们。
8: 我是本店的调酒师，我叫黑曼，你们可以叫我王希文。你好，
9: 你好，欢迎。
8: 我是有一个啤酒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5: 没有，就是个杯子呀。
8: 来，这位先生，帮我打开这一瓶矿泉水，确定是还没有开封过的。
9: 对，
8: 可以轻轻的喝一口看看。
9: 矿泉水，矿泉水。
8: 好，来。
9: 来，
8: 我们本店呢，客人呢，点酒之前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小小。

0: 节目。
1: 哦，
0: 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2: 这个节目我也会呀，倒水吗？
1: 对呀。
0: 表演结束，谢谢。
1: 我请大伙来喝酒来了，你表演个倒水。
0: 空空的手，没有任何东西。第一杯酒。3, 2, 1, go！手摇啤酒一杯，谢谢。
1: 哎，哎呀，哎呀！
0: 来尝尝看，是不是真正的酒，喝喝看。
3: 这杯就我的。
0: 这位先生，帮我拧开一下。这杯酒呢，我们比较快一点点，仔细看。红鸡尾酒一杯。来。
1: 这一句就变了。
0: 没错。
1: 这酒还挺有劲
0: 儿。来，仓位先生，可以来杯我们本店最普通的可乐，泡比较多啊。
1: 没了，这回没了。哎，
0: 这杯是你的。
4: 这杯是我。到你那还得换一个。
0: 到你的。
1: 没了，肯定。
0: 够喝吗？这样吧，我把它恢复到5分钟之前的样子，仔细看。它会慢慢的鼓起来，看到没有？但口还是开着的，看到吗？口还是开着的。来喽，1、2、3，我们再听一下声音。你的可乐不就回来了吗？
4: 是一样的，
1: 可以呀。
0: 其实呢，平常呢，我有喝酒的习惯，但是我比较喜欢喝一款很特别的酒。这样子，来，这两位帮我打开这个矿泉水瓶，也是全新没有开封过的，对吧？
5: 那是。
0: Very good. OK.
6: 没问题。
0: 好，首先第一瓶，第二瓶。倒完了。这两瓶矿泉水放在这个醒酒器里面，首先你可以帮我看看这个醒酒器有没有任何的可疑的东西，是不是普通的醒酒器，还有普通的矿泉水，对吧？
5: 对，都普通。
0: 来，而且呢，我的双手呢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完完全全空的。各位，
1: 有五，有五，
0: 这不就来了吗？
1: 什么
0: 这个呢，我平常呢比较喜欢喝红酒，这一款酒呢是不是给我自己的啊？各位都有酒了，还有这位先生好像没有。哎，
5: 对，你终于发现了。
0: 这样吧，给你最特别一款普通的椰子水，来拿去。
2: 不是，他们都喝那么好，我就喝这个。
0: 这样吧，送你一个魔术表演怎么样？
2: 行。
0: 来，这有一副完全没有开封过的白色的卡片，现在我会在你们面前把它打开。来，可以帮我把所有的白色卡片拿出来吗？大家可以看一下白色卡片，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的机关，有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不是普通的卡片？
1: 普通卡片。
0: 是吧？
1: 啥没有。
0: 好嘞，帮我在这张卡片上面签个名。给我看看。哇哦，好好听呢。我想把这张卡片变得更特别，而且对你们来说更有意义，所以麻烦每一位先生帮我在空白的地方都写上你们的名字。
4: 都写。
0: 对，没错，全部写上。无一无二的。现在的这一张卡片呢，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都有你们的签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要做事情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到扑克牌中间的位置，大概在这里，把它推进去。OK。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第一张呢肯定不是，你的卡片，最后的那一张也不是，因为你的卡片在中间某一个位置。但有趣的事情是，各位，当我弹一下手指，你发现你的卡片就会上来第一张。OK， 我们再来一次 ，try again。我把你的这张卡片放到中间的位置，你可以帮我推进去吗 ？Very good。OK， 当我只要弹一下手指，它还是会跑到第一张。好，其实呢，这个魔术啊，我可以一直做，一直做，表演到明天。就是我每一次呢，我把这一张卡片呢放到中间的位置， 只要我弹一下手指，他怎么样都会。

0: 到第一站，你看。
1: 没有啊，
2: 那哪有啊？
0: 这一次呢，我不止把它变到第一站，而且我还把你们的名字变隐形了。
2: 你那是变错了，就是变错了，是
0: 这样子吧？你们不相信，那我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把你名字拿出来。
2: 怎么？
0: 我这里呢有一个透明的名片夹，大家可以看得到，完完全全透明的，前面跟后面都没有任何东西，就是一个平普通的名片夹。
2: 对，
0: 我把这一张隐形的你们的名字的卡片呢放到透明夹里面，各位来咯。
2: 喂，
0: 全部可以剪，看看有没有任何问题。
2: 就是刚才那张。
0: 最后，这张卡片呢，这样子，你会洗牌吗？
2: 会，
0: 会对不对？好，来，我把你这一张卡片，做我签名的卡片，我放到中间的位置，然后把它推进去。麻烦这位先生帮我随便的洗一下牌。这位先生。我说我欠你一个魔术，送你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3: 可坏了我。
0: 这一瓶椰子水，哦，你还没喝，还是没开封过的对吧？全新的，对不对？
3: 你让不让开呀？
0: 当然让开了。这样子吧，来，这位先生，帮我一个忙，帮我这样子拿着这一瓶椰子水。对，各位，你们的卡片被你洗在不知道哪一个位置，这一瓶椰子水还没有开封过。
4: 哇！
0: 发生什么事情呢？椰子水它是全新的，但是有趣的事情是，你会发现里面它好像有一些东西，它会做了一张牌，而且这一张牌就是你们签名的牌。哇！我觉得这一瓶椰子水更有意义，是你放在家里跟你的朋友分享这个故事。
3: 哎，这好。
0: 来，这一切呢都是本店的酒水，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
2: 得嘞，谢谢，得嘞。
5: 哎呀，杰哥呀，这个水啊哪儿都好，
2: 是吧？
5: 就是喝完之后又饿。
3: 饿啊，
5: 开胃。
2: 那你刚才少喝点好不好？
5: 点菜吧，
6: 对，
2: 没问题，兄弟们，今天哥请客，必须得管饱。
7: 咱们套餐里还有赠菜环节，各位要不要考虑一下？
2: 那是不是还得有游戏呀？
7: 是，这个游戏输了呀，得有惩罚，惩罚就是得表演个节目，毕竟你们都很熟了
2: 啊。对，
7: 不然玩个逛三元吧。
3: 太简单了。
7: 咱们这个主题就定，寝室里头有什么？寝室里头有什么？
8: 上下铺、
9: 运动鞋、
10: 储物柜、
11: 增高鞋垫。
12: 哪有增高鞋垫？
2: 他自个儿还问，还哪有增高鞋垫？那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穿增高鞋垫。
6: 哦，这个想起来了，
12: 咱哪有增高鞋垫？
11: 不会说也不行吗？
3: 寝室里边有什么？袜子、
8: 拖鞋、
9: 洗脸盆。
3: 行，节目，
2: 这寝室里他也就这些玩意儿都说完了，你还让我？演节目呢？
6: 对，
2: 你们也都知道，咱整个这一屋算下来，不就是我多才多艺吗？
3: 整个学校就你多才。
2: 你看看什么二胡啊、快板啊、琵琶呀，这些咱都会呀。但是咱们今天这是在餐厅啊，这儿肯定没有啊。
7: 有，还真有。
2: 不是，你这儿是餐厅啊，你怎么还准备乐器？
3: 你别管人家有，
6: 人家有。
2: 对，行，我给你们整一段，我给你们来一段。
13: 这，我就给大伙拿上一段比较符合我心情的曲子吧。
2: 好。
6: 哎，不错。
3: 杰哥点的菜
2: 真不错，
6: 是，你就是染色呀，我。
8: 你后面拿去，我大半股都吃不下去了。
2: 你没完了是吧？我

0: 给你们几个办宴来了。哎呀，我的妈！我说你
1: 太美，我这就吃不下去了。
0: 你们几个小子有点良心吗？啊！你们搁那拉着，就看你们咔咔搁那造上去。嗯，
2: 啊，他嘴还挺紧，
3: 这个样还好呢，
2: 是吧？你找地儿好。
3: 你要说。咱们搁寝室那时候感情多好啊！
0: 是是 是，
3: 你说那好几年咔咔在一起上学，就那么在一起住就没吵过架？
4: 咱都是直接动手嘛！
3: 别可拉倒，这瞎说，啥时候动过手啊？
4: 咱确实是好，
3: 真是真是。
4: 对对对。
3: 但是你看啊，就同样，你看咱同学感情那么好，我有几个师兄弟，那就不行，那这总吵架，咱一吵起架来就是拉都拉不开呀、啊。
1: 这么厉害吗？
3: 你说那个吗？你不信我给你们讲讲，他是这么回事儿。
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没错，演出之前啊，首先跟您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咱先认识认识。
5: 我叫王春阳，
6: 是他。
5: 主要呢，得介绍我身边这位。
6: 提一提我，
5: 这个是我的搭档。
6: 那没错，
5: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6: 哎，不敢当。
5: 相信大伙儿对相声不陌生了，
6: 都熟悉。
5: 四门基本功课，
6: 哎，
5: 是说学逗唱。
6: 这么四门。
5: 哎，下面呢，我给您挨样的都介绍一下。要说到这个，
6: 在您介绍四门功课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介绍我呀？
5: 我不介绍完了吗？
6: 我叫四门功课，
5: 你挑一个不完了？
6: 谁挑一个？你得介绍我的名字。
5: 我为什么要说你名字呢？你自己说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6: 我自己说。
5: 对呀，那你就说呀。
6: 我说。
5: 为什么不说呢？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把你名字忘了？
6: 还能把名字忘了？
5: 在这儿现起呢是吗？
6: 有现起名字的。
5: 起好了吗？
6: 什么起好？
5: 那为什么不说呢？
6: 你也别说了，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我这样你也说不了。
5: 不可能。
6: 来，咱试一会儿，咱试。
5: 那是就是嘛。我叫王春阳，可能。
6: 有你这样的吗？那不能。讨厌吧。这么对的，
5: 你别给我动手啊！
6: 哎，我就动手，怎么？
5: 你好好说话，你老给我动手，
6: 我就好好。
5: 你跟谁动手呢？
6: 我不跟
5: 谁。你怎么动手？你什么玩意儿？你动手？你站起来，你下
3: 去。两个人在台上合作，你得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你得让人家捧哏的得说两句，你得给人家展示的机会。
0: 这话说的多好，咱捧哏的呀，少说话。
6: 没他那样。
3: 不是。这样，你俩呀，先冷静冷静。
0: 对，
3: 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呢，我们现场，我们给你们做个示范，你们小哥俩也看看，也学学什么叫真正的黄金搭档。
0: 你们俩在旁边好好看一看，
3: 好吧？咱俩给做个示范。
0: 来来来，
3: 得了，咱俩现在来。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
0: 可不嘛。这大家掌声一起来呀、啊，我们俩在这儿啊，诚惶诚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没错，
0: 这样吧，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俩人给大家呢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掌声，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看见了，兄弟，你得让人家捧哏说话，得给人展示机会，对吧？
0: 咱们捧哏的少说话，
6: 是。
3: 就是站在台上呢，还是要做一下自我的介绍。
0: 对，
3: 我
0: 这自我介绍可太重要了。他呢叫郭金杰，我的名字叫穆凯，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我跟第一次为各位朋友们演出，希望大家一会儿我们说到说不到的都给包容了。我给大家再做一次揖啊，谢谢您了。
3: 就是两个人在台上表演，怎么能让观众记住？就是这一点，你最起码
0: 必须得出好的作品。相声演员嘛，你得不断的推陈出新，拿出好听、好看、好玩的作品来，那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这样，我们相声演员，我们个人的热度才能维持，对不对？
3: 兄弟，有时候这个捧哏的话太多了，也挺膈应人呢。
1: 贼膈应。
3: 你话太多了，
0: 那我少说点。
3: 刚才他说的呀，那只是一方面。
0: 第二方面呢？
3: 哎，你看你这句说的就非常好，你就得保持，就得按这样说，你知道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0: 那就
3: 也像夫妻一样。
0: 不是，捧逗之间，这逗哏的说上句儿。捧哏的你就得知道下句说什么，你就像逗哏这郭金杰这位演员，那成千上万的台词啊，那大

0: 说两句话嘛。
1: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要这么整下去，你根本就没。
2: 我这个桌是不是需要点脸啊？
1: 你说我还坐啥？咱找地儿坐。
2: 我现在
1: 老妹儿往那边靠一点来。对，咱俩起。
2: 徐姐，
1: 你俩演吧，你俩演吧，
2: 来吧，来吧，来吧。
1: 他俩爱演，咱俩多爱演。
0: 你多厉害！
1: 对对，让他们演，你们演吧啊。上去干啥呀？啊！我可不跟你演了。我跟你说，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现在，我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0: 啊！你上去说来。
1: 我说啥呀？我说呀，你让我说了吗？我还说。你要真让我说，你把嘴闭上。
0: 你也把嘴闭上。
3: 我说话了吗？我这半天大伙来，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少说话，
1: 兄弟，这回咱俩上去好好说啊。我让他把嘴闭上，你他没说话，你让他闭什么嘴？不是，没有你这样的。那刚才怎么说的呀？咱俩是给人家两个小兄弟做个示范，结果你呢一直在这捣乱，也不让我说话。
2: 什么叫捣乱呢？
3: 你说给搭档展示的空间。
1: 嗯，对对，
3: 我这不展示吗？
1: 我那是跟你客气客气，你怎么能当真呢？再说了，真正给你机会展示，你会什么呀？你就展示啊。
3: 我展示基本功啊，我什么不能会啊？我
2: 说学逗唱、快板小品、
3: 地方戏曲，还有什么京剧，这你们都跟演员，跟我们捧哏演员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啊。哎，
2: 咱们捧逗之间好好比试比试，
1: 还
0: 比试跟他比，你说怎么比吧？
2: 怎么比啊？你们说一个，看我们捧哏的，我给你们介绍。
1: 那咱就跟他比，
0: 跟他说，跟他说，
1: 现场来，
0: 跟他说，
1: 来张嘴就来啊！啊，你听着啊，
2: 说吧。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肉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腐鹅、卤猪卤鸭、小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
3: 报菜名我会。
0: 这个怨你，报菜名太简。你这样哥，我给他上点强度。
1: 你给上点强度
0: 啊！你给我过来，哎，我过来，
2: 这回看你，
0: 给我过来。我说的你就不会，
1: 你说我就准会。
0: 你听好了，
2: 你说
0: 说你们家远瞧雾气罩罩，近看瓦窑四少，门口有四颗门，还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装的对过、摸着对缝、八字眼的路为广亮大门、夸住宅。
3: 我
0: 对不对呀？
1: 兄弟，
0: 谁让你会的？
1: 你也没给他难住啊，我必须得来点绝的，我要不来点绝难不住他们了。
0: 来，
1: 听我这个啊，
0: 说吧，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4: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大梁桥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5: 莽撞人，我们会。
0: 咱换个笔法行吗？
1: 换什么？
0: 这回让他们先说。
1: 好，
0: 咱们都跟他接。
1: 对，
0: 行吗？
1: 你们说上句，
0: 来
1: 接。
6: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 接，
0: 谁理你们？
1: 就这个，听听我们哥俩的，一说就比你们效果好。
0: 听好，我俩怎么说？
1: 来，兄弟。
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一看人太多，打不过咱们撤。
0: 哥，撤，
1: 走，兄弟。
3: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7: 哥，他是比咱俩效果好。
3: 我去你的吧。
7: 对，我叫马伯瑞。
1: 说是吧，就我这俩师弟呀，就是一吵架就没完。但是你看他们虽然吵架啊，越吵这个感情它可越深呢，
7: 越吵关系越近嘛。
1: 对溜，
8: 咱们这个聚会专属套餐啊，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增进感情，一起回忆青春岁月。毕竟青春不散场，岁月流芳华嘛。各位能不能给我们这个聚会专属套餐点个赞，来个五星好评呢？
1: 那肯定没问题呀，肯定没问题。那个经理，你看这样行不行？因为我们那个在一起聚着一次也挺不容易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合张影？
8: 哎呀，那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来，
1: 来兄弟们，咱们共同举起酒杯，为了我们的青春，干杯！
9: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养生音乐馆。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到养生，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养，什么是生。所谓养，就是指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所谓的生呢，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在运用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呢，是要养宜适度。所谓适度，那就是说要恰到好处，不可以太过，也不可以不及。第二呢，就是养物过偏，综合调养要适中，补得太过则会发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使机体新陈代谢产生失调，而事与愿违。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起居有常不仅是每天的作息要规律，在一年之中四时的阴阳消长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因此起居有常还要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制度，比如春天要早睡早起，夏天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要早起，可以在中午特别炎热的时候补个午觉。到了秋天要早睡早起，冬天呢要相对的早睡晚起，冬天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这才是起居有常的真谛所在。

悄悄地思念你，迟到的风里记着你，每夜的日记里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地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加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0: 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

0: 听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害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谋，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呀？半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才眯合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了听，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也没听说呀。哎呀，不好！令公一想，如果要误卯，可就杀头之罪呀。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破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帅邓立安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老令公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误卯牌挂出去了，挂两道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哎呀，我连误两卯，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就在这阵儿，潘仁美正点第三卯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卯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三卯好杀他。第三卯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扎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群分甲业一贴于他为，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12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呐。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这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耶，你是诚心呐？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走，你连误本帅两卯，难道你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伪。

换了尸体距离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下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是哪，胡说，走，打打！”有人落下去了，那是真不客气啊，给中音往下一退，把杨继业往地下一摁，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将，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呢？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哎，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法了。甭打80、40就了不得呀，打到30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住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众将实在受不了，哗一下子跪倒磕头：“元帅，我们给令公千岁求情，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潘仁美一乐：“嘿嘿，哎，还真有老杨家人。”又一想，不得灵的，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下来。打到40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了。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音儿都提不上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呢？君子人斗智不斗口，咱们事情头上见。不屈，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误两卯。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延寿，抓住韩昌韩延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昌韩延寿，要杀你个二速归。说完，走兽湖瞪出雕翎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

0: 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起，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
1: 好，末将遵令。
0: 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啊，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虽然刚才有人给抹上点药，但是哪能一把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令公擦了擦额角的汗，军兵来啊，叫开城门出征。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继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老赵，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那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哼，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也叫我跟着出征。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有个嫩声嫩气的小孩在说话：“
2: 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
0: 令公这才注意，带住战马，他回头往左右两边看了看呀，大吃一惊。再看这些当兵的，老的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48、9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14、5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闹了半天，老贼潘仁美是叫我送死去啊！这些人，哎，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
3: 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您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
0: 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哪。
3: 令公别说这话了，您偌大年龄挨了打还得出战，老杨家够屈的了，我们保着令公去，总死无敌含怨。弟兄们，我们不能看令公自己去呀，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
1: 好好好，既然如此，走。
0: 老令公领人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吊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捞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3000人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都旗，旗脚之下正

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延寿。韩延寿这几天呢，日子不好过呀。自从金沙滩一战，虽然杨家死了不少人，可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破口大骂韩昌，差点没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个仗你必须打赢，抢回幽州，另外老杨家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认认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这二次兴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讨敌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是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敌要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蒋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出了坐骑。天朝南蛮，什么人逃掉阵，过来打话。两旁边又几员偏将副将，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看我的吗？干脆我过去吧。振作精神，咬着牙关，臀部疼得了不得呀，提战马和韩昌马打对头，一抬腿，得胜勾扭船，摘下了金刀，手中一横，韩昌，你可认识老夫？哦，原来是令公千岁。哎呀，失敬失敬啊，令公千岁，我们两个虽然几次见面，但是不得说话呀。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不仰视，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听说你当初是保河东王的，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金沙滩一战，几个儿子可全搭理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强咬牙关，韩昌，你少说这些，我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敌韩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乐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其代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有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里可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再不在，天伯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室，良禽摘木耳心。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次于天伯杨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

0: 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
1: 嗯，
0: 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彦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开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催，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彦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呀，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洁白，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杨继业呀，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儿，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奔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叉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开开，啪，用三股托天叉来封这口金刀，耳中就像打了个劈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老令公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出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叫潘仁美打了这几下子再出去战韩昌去，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了两步，踏踏吁吁呀，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韩昌当代的豪杰，不次于我那几个儿子。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吃什么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往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啪，往弯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0: 我都记得，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某知名品牌炒货食品在抽检中被查出过氧化值超标的新闻备受大家的关注。那新闻中提到的炒货过氧化值指标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买回家的各类炒货食品，如果开封了，会不会也有过氧化值超标的风险呢？
1: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炒货食品是指各类熟制的坚果与籽类食品。那炒货过氧化值又是何含义呢？
2: 过氧化值是炒货的一个理化指标，它反映的通俗理解可以认为是炒货被氧化程度的一个指标。我们一般说熟制类的过氧化值呢，它分葵花籽类和其他。葵花籽类的指标是0.80克每100克，其他呢是0.50克每100克。如果超过这个限制，就说明产品已经被氧化变质了。如果再食用，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带来健康隐患。
1: 炒货的过氧化值超标，就说明食品已经发生了氧化变质。虽然氧化程度有轻重之分，但只要是变质了，就不建议再食用了。严重氧化变质，我们可以闻到有明显的哈喇味儿，吃起来也会感觉发酸发苦；而轻度变质则往往不易察觉，特别是拆封放置了一段时间的炒货，就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轻微的变质。为验证炒货开封多久会被氧化变质，征集了8份已开封一段时间的炒货，品种有西瓜籽、南瓜籽、带壳和不带壳的花生、腰果以及杏仁儿。它们开封的时间从半个月到半年不等，但都在保质期内。那这其中会不会有的已经变质了呢？我们来测试一下。食品检验站的工作人员对8个样本进行了粉碎、浸泡、蒸发、提纯，得到了与之对应的8个油脂样本，随后对油脂样本的过氧化值进行了测定。
2: 只有2个盒装的腰果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其他的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检测结果是在0.62到0.83克每100克之间，超标24%到66%之间，有可能是因为储存时间或者储存方式有关。
1: 送检的8个炒货样本，只有开封了半个月和1个月的2款腰果没有变质，而放置了2个月乃至半年的其他几个样本都已氧化变质。因此建议大家买回家的炒货开封后尽量在1个月内把它吃掉，以免带来健康隐患。除了储存时间，储存方式不当也可能会加剧炒货的氧化变质。在我们送检的样本中，有些是放在塑料袋中长期敞口存放，还有的只是把包装卷了几下夹起来，其实这些方式都不利于炒货的保存。
2: 建议大家不要长期储存炒货类的食品，可以现买现吃。打开包装的食品可以放在密封盒或者密封袋里面，放在家里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
1: 此外，有些朋友为了保鲜，会把密封好的坚果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冰箱内相对潮湿的环境反而是不利于坚果保鲜的。
0: 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像混合类的坚果以及经过油

炸加工的炒货食品，它们的保质期往往更短。这类食品建议您购买小包装的，随买随吃。开封后千万别存放太久，以免发生变质。

0: 随着大家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在家中挂一些字画。不过很多人经常会疑惑，为什么自己买的书画挂在家里就不如挂在店里看着好看耐看了呢？那在家中挂书画究竟有什么讲究呢？
1: 怎么能把书画挂得更好看？从古至今，中国人已经探索了几千年。据载，我国书画悬之中庭，始于汉，盛于唐宋。不过唐宋时期的挂画方式比较粗犷，一般都是做成屏风或者画在墙面，最多简单装裱一下，挂满整个屋子。而到明清时期，挂书画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开始探索书画与房屋大小、室内陈设的呼应。
2: 到南宋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会挂那么满了，根据那个屋子大小，就是一个点睛的作用，春夏秋冬不同的这个时节来更换它的这个就是画作。宋兆明就已经相对于比较成熟了，就是书法的对联中堂就会呈现，因为它屋子够大够高，然后呢挂客厅啊，包括书房。
1: 通过长达千年的探索，我们现代人对挂画的讲究基本沿袭了两点：一是

0: 书画起到的是点睛的作用，所以数量不宜多，精心挑选一两幅作品就足够了。如果特别喜爱书画作品，可以根据时节等定时更换。第二是悬挂的位置，基本在客厅、书房的墙面开阔处，也有部分会挂在卧室或餐厅，但像房间的角落、衣柜边的阴影处都不宜挂字画。不过与古代不同的是，我们现代人住的房子更为紧凑，要想书画作品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在书画大小的选择上已经和之前有所不同了。
1: 现在都是比较矮一点啊，这种楼房，主要还是在挂的时候要给足够的空间，包括书法呀、油画，你根据你主要的参照物，假如说客厅就是沙发，不要比沙发大，就差不多沙发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最多。
0: 如果是挂在卧室，就以床作为参照物，如果是餐厅，最好以餐桌作为参照物。书画作品的大小同样是参照物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最好。除了大小的选择，书画作品的装裱也尤为重要。目前除了传统的画轴外，还有装框、无框等装裱形式。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1: 画框和画轴都是根据你的装修风格来定啊。像西就是偏欧式的呀，西方的装修风格呢，就是用画框会居多，中式的会画轴居多，然后它整个的搭配呀、搭配上感觉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
0: 如果是中式装修，选择无框的油画也同样不会显得突兀。另外，挂画的时候悬挂的高度最好比您的身高略高10厘米，这样能保证欣赏书画时目光能处于书画的中心点上，让书画看起来更好看。
2: 您在挂书画时也别忽略了采光问题，向阳的居室书画应挂在室内与窗户呈90度角的右侧墙壁上，这样窗外的自然光源与画面上的光源相互呼应，会更加和谐统一。

0: 网上发起了贴墙蹲挑战，大家纷纷模仿，还有人称这个动作啊有神奇的锻炼功效，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在某视频平台，我们看到从儿童到老年人，大家纷纷参与了贴墙蹲挑战。关于贴墙蹲的功效，众说纷纭，有的说可以缓解肩膀酸疼，有的说可以改善腰突、松骨、强肾。贴墙蹲究竟锻炼的是什么方面呢？
2: 正常的情况下哈，我们的重心呢，大部分人都是有点偏前的，啊，那如果贴入墙之后呢，你的重心强制是落在两个脚啊，甚至落在两个脚跟的后边的啊，这样的过程呢，那你重心控制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肌肉的控制啊，对于我们肌肉的协调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那你做到这个动作能够完整的坐下来，对于我们关节的活动度的要求呢，也是可以有一个提升的。
1: 这个动作虽然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个动作本身难度比较大，正常人直接就向后摔倒了，经过长久的锻炼，力量和柔韧性非常好的人才能完成。
2: 我们很难说通过一个动作啊，把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这个各个机能都可以把它筛查出来，都有锻炼的价值哈。如果说我们希望身体的运动素质能有一个全面提升的话，我们需要多个不同的运动链条，多个不同的运动的模式呢，去配合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得到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提升。
1: 除了说这个动作能锻炼身体，还有这个动作可以判断身体的潜在疾病的说法。我们也找到年龄段不同的几位朋友来挑战这个动作，发现有的人做起来很轻松，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一些人下蹲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同部位的疼痛。那么这个动作真的能判断身体的潜在疾病吗？
2: 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某一个具体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啊，或者关节的这个活动呢出现了受限，他们无法完成这个动作，可能就能帮助我们聚焦到这个问题去做筛查，这是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的。打个比方，胳膊举起来，身体下蹲，这个过程呢，如果你会发现你的肩关节呢不能完整的贴在墙上，那么有可能是你肩关节的上举的功能是不够的。但是呢，具体肩关节的哪一个问题，具体的什么样的肌肉啊，关节在哪个角度出现了问题，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筛查才能做到。
1: 专家表示，如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下蹲的过程中，膝盖不能充分屈曲，特别是你在两个膝盖并住的情况下不能屈曲，那有可能是大腿两侧的髂胫束过度紧张了。过度紧张的髂胫束会给膝关节压力，这时膝关节的屈曲就受影响了。另外，如果你在下蹲的过程中，臀部不能够靠近你的脚跟，脚跟是翘起来的，不能贴地，可能预示您的踝关节关节的直屈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贴墙蹲是强身健体的锻炼动作，对于我们的重心控制能力和关节活动度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锻炼的不全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对于关节功能较弱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风险。可以通过柔和且成套动作的八段锦来健身，这样的锻炼啊更加全面，适用人群也更加广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hey, 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吧，我们回到1992年的12月某一天，滚石唱片的金牌制作人李宗盛正在搭乘一辆出租车去滚石唱片上班的路上。在出租车内呢，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最新推出的流行音乐作品，这是一首来自于辛晓琪的《自私》。他立刻让司机去最近的一家唱片店买下了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花时间》。当时呢，李宗盛还没有和辛晓琪合作过，他说这是他在当年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了。

自私呢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原曲是一位英国女歌手带来的 Promise Me， 还有一版广东话的翻唱版本来自于林忆莲的没有你还是爱你。来吧，我们来听听当时让李宗盛直接下车去买唱片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私，来自于辛晓琪。

0: 当时呢，辛晓琪即将和福茂来解约，而李宗盛呢决定邀请他加入到滚石唱片继续唱歌，后面就有了他的成名作《领悟》。在唱了很多首 OST 签约了滚石一年半以后，辛晓琪终于推出了在滚石唱片的首张专辑《领悟》，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的《领悟》呢，是李宗盛送给他的一个迟到的礼物。是的，这首歌曲当年的发行宣传文案就是当年李宗盛让陈淑桦梦醒，而今年的李宗盛让辛晓琪领悟。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辛晓琪的《领悟》。
1: 我以为

加入滚石之后呢，辛晓琪也并没有立刻推出专辑，而是被滚石安排唱了很多首电影歌曲。这些歌曲呢，也顺理成章地收到了刚才说的领悟专辑当中，比如说1993年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两两相望》。随着电视剧的走红，《两两相望》也变成了辛晓琪的代表作品之一。

句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属于我们的故事。张信哲终于时隔四年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专辑属于，一共是12首作品。这是一张很有人文关怀以及音乐哲学的作品。张信哲是情歌王子，但又绝不仅仅是情歌王子。属于我们的故事是专辑名称的解释，而五花八门的故事，天花乱坠的想象，副歌的能量释放出了一种爽快，带着光，带着流浪般的未知，仍然选择并肩去走下去。这也是张信哲在这张专辑当中最想要释放的能量。当然，整张专辑当中也探讨了更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这事的名字由唐汉霄来创作词曲，他曾经为五个扑水的少年、深海、茶少年以及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多部电影演唱 OST。 歌曲呢跨越了古今，也仿佛带领各位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时空之旅。来吧，我们听到的是唐汉霄《这事的名字》。

哈肖的音乐作品一直透露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早期的末日飞船、卡西尼这些主打宇宙科幻电子风格，到阿波罗第一张完整的个人专辑，也延续着宇宙的意象。2024年，他的伽利略发行，从仰望星空回到人间，他依旧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种孤独者的坚强和浪漫。来听到的是唐汉霄《伽利略》。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浙江之旅。享有东南海渔仓的舟山渔场发展现状如何？舟山渔场呢，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长江等沿岸经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盐，使这里的水质肥沃，初级生产力呢是高于其他海区的，为各类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饵料。那这个海域的沿岸的岸线呢曲折，岛屿密布，港湾众多，台湾的暖流、沿岸流呢，在这儿汇聚，生境的类型呢非常丰富，各类的海洋生物啊都能够找到相应的生存的空间，它非常的适合海洋生物生长和繁殖，所以啊形成了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

非常丰富，产量较高和经济价值较大的种类非常的多。在全国的海洋渔业中占重要地位的种类呢，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还有马鲛鱼、银鲳、虾类和蟹类等。据统计呢，舟山渔场约有鱼类360种，虾类60种，蟹类11种，贝类134种，海洋哺乳动物21种，海洋藻类154种。多种原因导致现在的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水质恶化，沿岸水域和长江口还有杭州湾附近的海域重度污染。舟山渔场的海域近岸区域多数为劣四类水质。那随着舟山渔场捕捞压力的加大，还有环境的变化，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呢衰退是很严重的，经济鱼类的产量急剧减少，比例下降，鱼捞种类呢逐渐低龄化、小型化。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退化经历几十年的时间，要实现有效恢复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进行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程，应该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恢复和改善舟山渔场海域的水质、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为立足点，重点呢突破渔场振兴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强海域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促进舟山渔场和全国渔业持续健康发展。钱塘江大潮奇观的形成原理是什么呢？这钱塘江潮啊，是一种潮汐的现象。潮汐呢，是海水周期性有规律的涨落运动，它是由月球和太阳对地球表面海水的吸引力造成的。当月球、太阳、地球呢处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时候，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加在了一起，就会使潮水呢涨得更高。每月的农历的初一、十五以后的两三天，月球、太阳还有地球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这几天呀，世界各地的潮水普遍呢是比平时高涨的。每年观潮的最佳的时间呢是农历的8月15到8月18。钱塘江的秋潮啊，比其他地方的秋潮呢更加的壮观，与杭州湾的特殊地形呢是分不开的。钱塘江啊，入海的地方也就是钱塘江口，名杭州湾，外宽内窄，呈现了喇叭状，出海处呢宽达100千米，而往西逐渐收缩为20千米左右，最狭窄的地方呢只有3千米宽。潮水涌来的时候啊，越是往西越会受到两岸地形的约束，只好啊涌积起来，潮头呢越积越高，好像是一道直立的水墙向西推进。同时啊，由于潮流的作用，它会把长江带入海水中的大量的泥沙不断地带到杭州湾来，在钱塘江口形成一个机体庞大的沙坎。当潮水向钱塘江口内涌去时，被拦门沙坎挡住了潮头，就形成了后浪推前浪的奇观。

钱塘江，古称浙江，又名枝江。钱塘江发源自黄山，分南北两源，北源新安江，南源澜江，两江在建德梅城镇汇合后称为富春江，下行至富阳东江嘴，接纳浦阳江后穿越杭州市，最终在杭州湾汇入东海。人说钱塘自古繁华，其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钱塘江两岸，古代是广阔的沼泽。钱塘大潮在先民眼中并非壮美的奇观，而是吞噬一切的怪兽。那时它有一个可怕的名字，罗刹江。农历八月十八，浙江省海宁市的盐官镇涌进了20多万游客，这是一年一度观赏钱塘江大潮的日子。太阳、月亮、地球运行时产生的引潮力，带动杭州湾的海水向钱塘江奔涌而来。钱塘江入海口是典型的喇叭口形状，湾口水面辽阔，将近100公里，而湾顶处的宽度仅仅20公里。来自太平洋的海潮进入河口后，潮差迅速增大，潮的流速不断增加，加上江中沙坎堆积，导致水深急剧变浅。潮汐不断累积成强烈的潮涌，形成钱塘江大潮。钱塘潮与巴西亚马逊潮、印度恒河潮并称世界三大涌。

0: 鸡毛换糖与当今义乌小商品义乌模式有什么渊源呢？鸡毛换糖啊，指的是在那个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小商贩啊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啊、草纸啊等低廉的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用以获取微利。最早的鸡毛换糖啊，形成于我国的浙江省义乌地区，而最终啊，这一行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了认可，并且发挥出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事鸡毛换糖的农民啊，就是早期的小商品的经营者，他们的交易方式呢，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这种交换的利润非常的低。在像义乌这样一个农业生产条件是比较差的地区啊，不具备起码商业资本的农民才愿意从事微利的商业。其次呢，义乌商人呢特有的货郎担如同呢一个流动的摊位，既不需要呢很高的投入，又可以避免很多行政干预。所以说呢，走街串户的敲糖帮是一批名副其实、流动性很强的自由商人。那长期积累的市场经验，使他们了解全国范围内日用小商品供求不平衡的地区分布。流动摊贩的交易方式也降低了商品交易的成本。他们从各地呢调集富余的日用品，以弥补呢缺乏固定的生产基地的不足。这恰恰呢决定了日后小商品经营者在商品集散和流通当中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义乌一批日用小商品的经营者完全就摆脱了传统农业的狭小市场空间，以祖传的鸡毛换糖的小商品交易开拓市场，开创了以专业市场群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义乌模式。河姆渡文化起源于哪里呢？河姆渡文化呢，得名于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它是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的分布区域呢，大致呢是位于杭州湾的南岸、宁绍平原东至舟山群岛一带。河姆渡遗址呢，距今呢约有6000到7000年。在浙江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的文物当中，有种类比较齐全的骨、石、陶、木制成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谷，说明呢河姆渡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而榫卯结构清楚的木构件，色彩鲜艳的漆碗，依然呢能吹出动听音响的陶埙、鼓哨等，说明啊，河姆渡人的文明程度是比较高的。河姆渡文化的农具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啊，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甘蓝式建筑。甘蓝式建筑啊，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目前呢，在河姆渡地区发现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的差别，成为了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所以啊，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乌苏里船歌》想必不陌生吧，它描写的是中国东北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赫哲族的幸福时光。歌曲的主要旋律来自赫哲族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伊玛堪和赫哲族民歌驾令阔，尤其是序唱和结尾的那几句阿郎赫尼玛，正是伊玛堪改编的散板性引子和尾声。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一种口耳相授、世代传承的民间说唱艺术，它不仅记载了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还全面展现了赫哲族人的民族风情、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2011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赫哲族伊玛堪是怎样的一种说唱艺术呢？我们先来欣赏由83岁的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明新老人的一段表演。
1: 那年盲目的伊玛堪是埃及二流

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曾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沿岸，现在有人口约5000人左右，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说唱艺术，是把讲故事和演唱结合起来，表演形式有说有唱，大体上以说为主，以唱为辅，没有乐器伴奏。伊玛堪呢，用赫哲语表演，语言古朴平实，唱腔高亢嘹亮，带有原始粗犷的山野气息。表演者即兴创作故事，唱和说交替进行，利用不同的旋律来表现。

0: 段的文化元素、不同文化成分的影响渗透等，也不同程度地印刻在某些诗篇当中。对于赫哲人来说，哪里有赫哲族居住，哪里就有伊玛堪的声音。在说唱传播方面，赫哲族伊玛堪以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为主。家族传承呢，是从家族上辈亲人那里传承下来；社会传承呢，是传承人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时与人接触中学来。20世纪30年代，赫哲族人差不多都会说唱赫哲族伊玛堪，不少家庭全家都是歌手，而且一家一个调。长期熏陶下，孩子们学会了不少赫哲族民间艺术形式和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传承赫哲族伊玛堪的一个说唱歌手。1960年出生的吴宝辰是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爷爷吴连贵、叔叔吴明钦学习伊玛堪说唱，姑姑吴桂凤、姐姐吴彩云也都是伊玛堪传承人。出身伊玛堪世家的他，对赫哲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伊玛堪的传承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很受群众喜爱。吴宝辰在介绍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和风格特点时说，
1: 赫哲族这个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呢，这演出风格呢，有这个大唱和小唱之分。大唱呢，以社会主唱为辅。他们侧重的啥呢？就是比较英雄末日跟这个故事传奇的之类的，这是大唱。
2: 地库下毒鸦了，何来命比拉图门忙莫忘，哥哥特米大不也何来给根。
1: 那小唱呢，就是以唱为主，他呢一般都是唱一个小片段啦。他那是也是比较抒情。
2: 儿媳妇特儿拿来，特儿拿了特就过来给你放。
0: 伊玛堪的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叙述神话故事，有的表达民族渔猎生活、爱情生活等等。其中以英雄末日根为主题的故事数量最多，代表作品有希尔达鲁末日根、满格木末日根、木竹林末日根、希特末日根等。伊玛堪传承人吴桂凤老人介绍说，木竹林末日根是伊玛堪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末日根呢，就是赫哲语中英雄的意思。
3: 这个木竹林嘛，他是个英雄，是咱赫族的这个英雄。他呢，就是说像比赛的时候，他这一个人十个人摔跤，摔的都摔不了，摔不过的，就是说别的，就是外来侵略这个族了，就是咱们这个部落了，他呢就可以给他都整出去，领着这些年轻人，下面完了我就唱这首歌，

0: 马刊采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由许多独立曲目组成，描述部落联盟与战争，包括赫哲族英雄战胜恶魔和入侵者的故事。这种口头说唱传统与文化的艺术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强调对民族身份和领地完整的保护，也保存了有关萨满宗教仪式、捕鱼和狩猎的传统知识。尽管现今有越来越多的外人可以成为伊玛堪学徒，但是赫哲人通常还是在部落和家庭内部以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训练。由于赫哲族没有书写系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学校教育的规范化，赫哲人的母语已经濒临消亡，目前只有年长者能讲他们的母语。这种损失已成为伊玛堪口头文学传播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宝臣说，
1: 伊玛堪呢，是赫哲人民的这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品类和一种呢娱乐审美的方式，它呢同时还具有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功能，价值比较独特，必须呢要有年轻人呢来学，所以啊我就到了个学校教他们去学习。2008年呢就确为国家级的传承人，我觉得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后呢伊玛堪怎么传承，所以说我思考了很多。退休后啊，我开办了那个伊玛堪这个培训班，还建起了这个传习所，

0: 现在呢，更好的是呢，一些年轻人呢，自己来找我学习译马刊，其实就是一个目的，都想把鹤族的这个译马刊的鹤族这个文化呢，就是发扬光大。
1: 吴宝臣介绍说，现在在赫哲族的市居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等地都建立了伊玛堪传习所，代表性传承人呢定期向群众传授伊玛堪，同时进行赫哲语教学，赫哲族语言呢也得到了有力抢救。那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伊玛堪这一古老的叙事传统和口头说唱艺术就成为记录赫哲族历史变迁和民族风情的唯一载体，也是联系赫哲族群众、增强赫哲族人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一条重要纽带。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传承赫哲族语言、信仰、民俗和习惯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杨玄感怀着不臣之心笼络世人臣子，就想呢寻找机会废掉这隋炀帝杨广，立秦王杨浩为帝。这杨浩是谁呢？杨浩啊，乃是

隋文帝的孙子，也是他的一个兄弟，秦孝王杨俊的长子。这个秦孝王杨俊呢，也倒霉，被他的妃子给毒死了。那这个妃子当然获罪了，杨浩呢，就是这个妃子所生的，所以杨浩呢，也因罪连坐。他本来是秦孝王的长子，也是世子，就因为这个事儿取消世子资格。杨广不错，即位之后呢，就把侄儿杨浩他的罪名啊给抹去了，然后呢又让他继承秦王爵位，受河阳都尉。杨玄感呢就盯上他了，就想呢把他立为皇帝。杨玄感这种不臣之心呢已然好多年了。大业四年，哎，隋炀帝呀西巡了，杨玄感呢随王伴驾，跟着也一起西巡。结果呢走到大斗拔谷的时候，杨玄感一瞅啊，哎呀，这个地势不错呀，哎，现在隋炀帝对自己一点防备没有，我如果能够乘机袭击行宫，直接把这杨广一杀，哎，这多得呀，哎。结果呢还没动手呢，他的叔父杨慎，你看这名字叫杨慎，真慎重啊，发现了侄儿这个念想，哎呦，这杨慎赶紧给制止啊，说侄儿啊，这事可干不得，现在呢你时机没成熟啊，你哪能这个时候杀皇帝呀、啊、弄不巧咱们满门都保不住了。杨玄感思前想后一琢磨，也是，嗯，看来啊我身边的人还少，现在动手可能啊胜算不大，这件事情啊就此作罢了。但是他这个反叛之状已然被一些人察觉了。他有一个堂弟啊叫做杨岳，这杨岳就发现了，杨岳脑袋嗡嗡作响啊，这还了得呀，我这堂哥呀胆子比天都大呀，人家胆子大还是人包胆，他呢嘿嘿，简直是胆包人呐，这还了得呀，啊，以后如果造反不成，我们满门都得跟着受累呀，干脆呀你别造反了，我给你举报了吧，死你一个，哎，幸福咱们一大家子。这杨岳呀把自己堂哥给举报了，上表给杨广，就说我堂哥杨玄感呢，您看吧，以后必为叛逆呀，必为叛乱，请陛下现在把他给除掉。这隋炀帝拿到杨岳这个表文一看，哎呀，你老说这杨玄感要反叛，但是你都是怀疑之词，你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呀，没有凭证啊，我怀疑谁要造反我就把谁除掉，这不像当皇帝的样啊，我杀人那也得有凭证啊。另外杨玄感为什么要造反呢，啊，现在他任楚国公，而且呢又是礼部尚书，位极人臣呢，而且他又没有统兵权，手底下没有什么兵，他怎么造反呢，哎，隋炀帝呀心说话，杨岳呀明白了，你们兄弟俩呀肯定在家里不和，对不对，哎，你们之间呢有些矛盾，然后呢你就想借朕之手把你的堂哥给除掉，嘿，小心思，你以为我看不出吗，就这意思，得了，我呀不上你当，你爱咋地咋地，没有真凭实据我没办法定你堂哥之罪，这件事啊就先这么放下吧。隋炀帝啊没在意没重视，但这件事啊传到了杨玄感耳朵眼里，一来杨玄感对这杨岳恨之入骨，这家伙你是我兄弟吗，啊，你居然要皇帝杀我呀，好悬我没掉了脑袋呀，二一则呀真害怕呀，好家伙，这要是皇上听信了你之言呢，我脑袋没了呀，嗯，不行，我得在皇上面前呢我还得表现表现，我还得呀
韬光。

0: 养晦呀，
1: 什么时候再遇到好时机我才能动啊，不遇到时机我不能轻举妄动。哎，机会来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要举兵御驾亲征高句丽。杨玄感一看呐，哎呦，赶紧的呀，就伪装自己很积极呀，主动请缨说，陛下，您征着高句丽啊，请带微臣去，我作为您麾下的一员大将冲锋陷阵呢。为什么呢？为玄感呐，贺国恩，宠遇牙分，自非立孝边宜，何以色泽呀。我杨玄感得到国家这么大的重任，国家给我这么大的恩情，现在咱们周边有仗了，那我哪能不出力报效呢？我要上战场，我要为国报效，我要为陛下出力。耶耶耶耶，隋炀帝杨广一看，行啊啊，杨玄感果然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你看人家主动请缨，你看你们呢，有劝我别打的，有啊扯我后腿的，都不如杨玄感。隋炀帝啊对杨玄感当时是大为赞赏啊，当众就夸杨玄感的说，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徐也。他拽起来了，是啊，将门无犬子，嗯，越王杨素当年那就是一员上将啊。你看他的儿子杨玄感在我要打高句丽，人家又主动请缨，这就是将门出将啊。有这一次请令，哎，杨玄感就得到了杨广的信任呐，让杨玄感参与朝政，给我呀提出建议。不过这次打仗啊，哎，我的将领都已经啊凑齐了，用不着你了，你仍然有重任，你在后方啊给我保障后方的军粮安全。遵命，就让杨玄感在后方做后勤保障。杨玄感一看隋炀帝这么大的阵仗，130万大军，24路，没大敢动弹。所以在第一次征高句丽的时候，杨玄感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也没敢轻举妄动啊。隋炀帝大败亏输回来了，很多的将领贬的贬，责的责。杨玄感呢，杨玄感得到表扬了，你看人杨玄感在后面为我们保障后勤做的工作多好啊，啊，赏奖，下一次朕再征高句丽，你还给我保障后勤，臣万死不辞啊。说这话就到了大业九年，公元613年，这第二次征高句丽，隋炀帝杨广果然又委以杨玄感重任呐，让杨玄感在后方黎阳，就是黎阳仓啊，大粮仓，在那里督运军粮啊。隋炀帝把这黎阳仓交给杨玄感，他安心的带大队人马走了，雄心勃勃呀，这一次我一定要灭掉高句丽。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失败呀，失败不在高句丽身上，而在身后的这位杨玄感身上。怎么呢？杨玄感反了。杨玄感一看，嘿，隋炀帝你还要打高句丽呀，啊，又带100万大军呐、啊、哎呦，这一下子国内空虚喽。另外你那手下兵也不像一打高句丽如狼似虎那样了，气势低落呀。再看看现在，由于你一打高句丽让百姓苦役，天下思乱，反王四起呀。现在正是我举事的好时机呀。我是谁呀？我是关陇贵族啊。天下那些反王都是什么人呢？啊，大部分那都是泥腿子呀。他们的号召力哪能比我大呀？杨玄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呀。为什么隋末农民起义并没有成功，没有说哪一支农民军真的

把这朝廷推翻了，然后这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当了皇帝了？没有，他跟这明朝不一样。明朝那个时候反对的是大元呢，大元在当时是异族，再加上早已经对中国的贵族已经啊给分裂完了，所以像朱元璋这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才能够当皇帝。但你放到隋末，不可能，谁服你？你不是门阀士族，就算你得了天下，你这天下也做不牢靠啊。那些大族互相勾结呀，盘根错节，那非常坚固，你根本打不碎呀。那是后来这武则天当政之后，一步一步的，这才把那些所谓的贵族地主给打下去，把那些庶族地主啊，这才慢慢的上来。通过科举考试啊，让人人都有机会能够进入朝廷中枢。这么一来呢，哎，老百姓他也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变成统治阶级。那原来世袭的那种门阀士族把持朝纲的局面，这才得以打破呀。那在隋末，人的思想还达不到那个地步，历史潮流还到不了那么开明呢，所以很多人心目当中还是崇拜这些贵族的，还是瞧不起农民的。所以您往后听吧，罗成索五龙捉住了夏明王窦建德和这洛阳郑王王世充，这两个人都是反王。相比之下，窦建德这个人是十分正派的，对百姓也非常好，对手下士族也非常好。郑王王世充那就是有点小人了。总之从私德上讲，从口碑上说，这王世充都没办法跟窦建德相比。但是这窦建德就被唐高祖李渊给杀了，而这王世充呢，由于出身贵族，李渊就没杀他。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贵族，就这么简单，那个时代就这样啊。所以杨玄感才看中这个机会，信心满满，该我呀在这乱世当中实现抱负了。杨广，你姓杨你能当皇帝，我也姓杨，我为什么就不能当皇帝呢？杨玄感想到这里呀，就在后方谋了反了。他与身边的武奔郎将王仲伯、纪郡赞治赵怀义等人谋议乘机造反。首先呢，他故意滞留运河上的漕运，他管着一块呢，运河上的船别往前走了，怎么都给我停下。哟，停下不行啊，前面皇帝给我们期限呢，我们得往前发送粮草吧。不发送发送什么呢？这皇帝杨广打仗就不对呀，让那么多将士替他一个人去死啊，这也太残忍了吧。干脆啊，不给他发粮草，没有粮草，我看你这个仗你怎么打。哼哼，辽东百万随军呐，迟早有一天会无粮断炊，到那个时候饿也得把你们饿回来，冻也得把你们冻死，不战而自动瓦解。杨玄感多毒啊，既毒莫过绝粮。这一次好，这绝粮啊不是人家高句丽给绝的，是自己人给绝的呀。隋炀帝杨广带着军队来到战场之上，正跟高句丽打得热火朝天呢。这一次啊，他招募的萧国军，哎呦，在战场之上啊，勇往直前呢，真正的发挥了作用啊。隋炀帝看到大喜呀，诗兴大发呀，于是呢就写下一首诗叫《白马篇》，来歌颂这些征辽战士啊。说白马金被装，横行辽水旁，问是谁家子，素未羽林郎，六喜六书凯，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窘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龙鼠善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简明王，射雄入飞冠，教烈出于阳，进军随日谈，挑战竹星芒，阵以龙石洞，迎开虎一张，冲冠入死地，相避。

雪金汤，尘飞战古稀，风娇争金阳，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大方，本驰申许国，旷赴武功章，曾令千载后，刘裕满吕长啊。这诗里头啊，描写的就是那些萧国战士英武从军，血战沙场，为国立功，名留青史，这样的真实写照啊。所以从这首诗啊，你就可以看得出当时隋炀帝杨广，哎呦，那个情绪十分高昂，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呐。可是大军再往前开进，到辽东城下，隋军呐，用什么飞楼啊、云梯啊、地道啊等等，四面俱进。但是高句丽军民随机应变，顽强抵抗，隋军攻打了20多天，是久攻不克呀。哎呀，这隋炀帝一看，怎么又给我挡着了，命令士卒们给我造布囊，就给我造啊，哎，百余万个袋子啊，布袋呀，都给我装满土，干嘛呢？一袋一袋给我堆起来，我就不信我堆不到跟着辽东城一般高的土墙。好家伙，就这一袋一袋的呀，堆成了阔30步高于城旗的余粮大道啊，士卒可以登而攻城。他又命令工匠啊，赶造8轮楼车，这8轮楼车高出城墙啊，爬到楼车顶上，拿箭居高临下射程。你看他们攻城啊，人家由上打下，上打下不费蜡吗？你呀，哎，攻不上去，现在我比你还高，我射你。然后呢，隋军又在城外围了一层又一层，用人海战术是连续进攻，势在必得，打得辽东城啊内危外困，眼看着就顶不住了。那在围攻辽东城的同时，隋朝其他大军也在按照计划向纵深进军呐、啊，什么杨义臣呐、啊，什么宇文成都啊，率军再次进至鸭绿江边。隋朝的水军也齐集东来海角，在那里啊是张帆待发呀。高句丽在大隋朝数路大军的猛烈进攻之下，逐渐的示威呀，那真是朝不保夕呀。谁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在城里头过个夜呀？你说隋炀帝能不兴奋吗？啊，嘿嘿，攻下辽东城，指日可待也！再给我加紧攻，给我打！陛下，打不动了，怎么打不动了？陛下，这粮草运不上来了。嗯嗯，怎么运不上来了？让杨玄感火速往前线运粮。杨广啊，让人给杨玄感发来好几道诏书，催促他往前运粮。这杨玄感呢有托辞，说陛下，哎，现在呀运不动，怎么呢？天下大乱了，水路多倒扣啊，那大河边小河沿全都是水贼呀，这船只不能够前后单独发送，必须呀用武装保护，不然的话这粮草啊运不到前线，嘿，在半道上啊全好了那些反贼了。所以呢，我这里还得有一段时间预备呀。得预备什么呀？预备先把自己家的人接回来呀，暗中派人到辽东，把从征辽东的弟弟杨玄纵、杨万硕给偷偷的招回来了。你们别在前线了，我马上造反了，我这一造反，你们在前线那不等着掉脑袋吗？赶紧回来。然后又派人呐、啊、秘密潜回京师长安，招弟弟杨玄挺和自己最好的朋友蒲山公李密，你们赶紧过来，咱要举大事了。那怎么能够让部众听自己的呢？嗯，我说造反，我手下这点兵他能跟着我造反吗？我呀得假意的，哎，矫诏造反。于是杨玄感就派亲随呀假扮成使者，就说我是从这辽东战场上来的。为什么来呀？哎呦，了不得了，

水军总管呢，因为攻打高句丽，他呢，误了日期了。他一看赶不过去了，怕受责罚，于是他谋反了。他这一谋反，那陛下当然心惊了。于是陛下命杨将军赶紧的领着你们呢，去平叛，去镇压那些叛兵。这么一来，不有由头起兵了吗？于是杨玄感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六月乙巳，就是六月初三日，杨玄感带兵马入据黎阳城啊。这黎阳啊，就是现在的河南郡县东，就这一带。黎阳呢是个大粮仓啊，进来之后下一道命令，四门紧闭，给我先把城门关上。关上城门之后，派手下兵丁满城给我抓男丁去，干嘛呢？得抓丁入伍啊！我没时间再招兵了，只能啊扫地为兵，赶紧的给我抓男的去，然后把船上的帆布给我呀裁成衣甲。我那玩意儿能避刀枪吗？哎，好歹比一般的衣服厚点，反正是先这么着，然后自己就在这里设置官署，等于自己开府了，用的官号仍然是开皇年间那隋文帝杨坚时期的官号，然后派人呢给周边这些郡县都送去公函，干嘛呢？就说我接到了朝廷命令了，让我讨伐那个反叛的水军总管，我这里没那么多兵，你们各郡各县收到我的书信之后，赶紧的把你们的兵啊都发到黎阳仓城，到这里啊我统一指挥。杨玄感呢还注意发现人才，郡县当中那小县吏有那些有才干的，杨玄感都以运粮的名义把他们全招过来集中了，反正是啊为我所用也行，你不为我所用我就看着你，你这些有才干之人哪里也不许跑。然后呢又任命赵怀义为魏州刺史，东光卫袁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一为怀州刺史，让他们经略州县。杨玄感正式挑起了造反的大旗。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
1: 段誉叫道：“
2: 喂喂，你们不可伤了我钟灵妹子，她本来是我没过门的老婆，现下是我妹子了。”
1: 但听着地道中吆喝叫嚷，声音杂乱，不知是谁在叫些什么，心想三大恶人挤在地道之中，钟灵难免凶多吉少，他对我有情有义啊，我虽无武功也当拼命相救。当即扑到地洞口，抓住叶二娘的双脚足踝，用力要拉她出来。他双手紧握，自然而然便是叶二娘足踝上低陷一握的所在，此处俗称手一束，刚好一手可以抓住，却是足太阴皮经中的三阴交大穴，乃是足少阴肾经、足太阴皮经、足厥阴肝经三阴交汇之处。他大拇指的少商穴亦与叶二娘足踝三阴交要穴相接，双方同时使劲，叶二娘的内力立即倒泻而出，涌入段

0: 体内。地道内转侧不易，云中鹤抓住钟灵族怀，钟万愁抓住云中鹤族怀啊，南海恶神抓住钟万愁族怀，叶二娘抓住南海恶神族怀，最后段誉拉住叶二娘族怀。除了钟灵之外，五个人都拼命要将前面之人拉出地道。钟灵无甚力气，本来云中鹤极易将他拉出，但不知如何，前面竟似有人紧紧拉住了他，不让他出来。这一连串人都是拇指少商穴与前人足踝三阴交穴相连，叶二娘的内力泄向段誉，跟着内力传递，南海恶神、钟万愁、云中鹤、钟灵四人的内力也奔泄而出。钟灵本来没甚内力，倒也罢了，余下四人却都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挥脚，想摆脱后人的掌握，但在地道内尽可容身的狭窄处给紧紧抓住了，说什么也甩不脱呀，越用尽使力，内力越飞快散失。云中鹤只觉钟灵脚上源源传来内力，跟着又从自己脚上传出，心想，哎呀，这小妞如何有如此深厚内力，委实奇怪。好在自己脚上内力散失，手上却有来源，自然说什么也不肯放脱钟灵足怀，以免有去无来啊。钟万愁等也是一般的念头，尽管心中害怕，双手却越抓越紧，正如溺水之人死命抓住任何外物不放，逃生活命全仗于此。这一连串人在地道中什么也瞧不见，起初还惊唤叫嚷，
1: 老大叫你们去，
2: 快放开我脚，
1: 老子宰了你，
2: 抓住我干什么，快松手，
1: 妈妈妈妈爹爹。
0: 到后来突厥手上传来的内力渐弱，足踝上内力的去势却丝毫不减，惊骇渐甚而无可奈何。段誉拉扯良久，但觉内力源源涌入身来，他先前在无量山有过经历，这时已能应付，每当燥热难当之际，便将涌来的内力储入潭中气海，过得好一会儿，潭中气海越积越多，渐渐容纳不下，似乎要胀裂一般，不禁害怕起来。但想钟灵遭遇极大凶险，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咬紧了牙齿拼命抵受。甘宝宝眼见怪事接续而来，当时手足无措，心中兀自在回思适才给段正淳搂在怀中亲热的销魂滋味。哼哼，坐在椅上呆呆出神，嘴里轻轻叫着，
3: 淳哥淳哥，他叫我亲亲宝宝，他抱着我亲我，这次是真的，不是做梦。
0: 段誉胸口烦热难忍，手上力道却越来越大，这时地道中众人的内力即有半数都移入了他体内，他终于将叶二娘慢慢拉出了地洞，跟着南海恶神、钟万愁、云中鹤、钟灵一连串的拉扯着出来。段誉见到钟灵心下大慰，当即放开叶二娘，抢前去扶钟灵，叫道，
4: 灵妹灵妹，你没受伤吗？
0: 叶二娘等四人的内力都耗了一半，一个个松开了手，坐在地板上呼呼喘气。
2: 钟万愁突然叫道，有男人，地道内有男人，是段正淳，段正淳。
0: 他突然想明白了，
2: 我们房内有此地道，必是段正淳干的好事，适才在房外听到男人声音，见到男人黑影，必是段正淳无疑。
0: 妒火大炽，抢过去一把推开段誉，抓住钟灵后领，要将他置在一旁，然后冲进地道去揪段正淳出来。甘宝宝听他大叫段正淳，当时从沉思中醒转，站起身来，心中只是叫苦。钟万愁没想到自己内力大好，抓住钟灵后领，非但治他不动，反而双足酸软，一跤坐倒。但他兀自不死心，仍要将钟灵扯离地洞，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段正淳。扯的几扯，只见地洞中伸上两只手

0: 握在钟灵双手手腕上。钟万愁大叫：段正淳，你上来，我跟你拼个死活！用力拉扯钟灵向后，地洞中果然慢慢带出一个人来，这人果然是个男人。钟万愁大叫：段正淳！放下钟灵，扑上去揪住他胸膛，提缰起来。只见这人张头鼠目，愁眉苦脸，是歪嘴耸肩，身材消瘦，与段正淳大大不同。段誉叫道：啊，崔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原来这人是金算盘崔百全。钟万愁大叫：不是段正淳！仰天摔倒，抓着崔百全的五指兀自不放。突然之间，地洞中又伸出两只手来，抓在崔百全的双脚足踝之上。钟万愁大叫：段正淳！用力拉扯，又扯出一个人来。只见这人头顶无发，唯有香疤，满脸皱纹，是双眉焦黄，不但是和尚，而且是个极老的和尚。段誉叫道：啊，黄眉大师，你怎么在这里？原来这老僧正是黄眉大师。钟万愁奋起残余的精力，再将黄眉僧拉出地洞，他足上却再没人手握着了。钟万愁冲进地道，过了良久，气喘喘地爬出来，叫道：没人了，地道内没人了。瞧瞧崔百全，瞧瞧黄眉僧，这两人说什么也不能是钟夫人的情夫，心下大慰，叫道：
1: 夫人，对不住，我又冤枉了你。
0: 这时是精力耗竭，爬在地洞口不住喘气，再也站不起来了。黄眉僧、崔百全一二娘、南海恶神、云中鹤五人都坐在地下运气调息。五人中黄眉僧功力远胜，不久便即站起，喝道：三个恶人，今日便饶了你们性命，今后再到大理来罗造，休怪老僧无情。一二娘、南海恶神、云中鹤于地道中的奇变兀自摸不到丝毫头脑，只道是黄眉僧使的手脚，心想这老和尚连老大也斗得不过，他一下子取了我一半内力去，哪里还敢作声。三人又调息半晌，慢慢站起，向黄眉僧微微躬身，出房而去。此时三大恶人丧败之余，已全无半分恶气。黄眉僧、崔百全、段誉三人别过钟万愁夫妇与钟灵，出谷而去。来到谷口，段正淳带着两名家将正在等候。段正淳、段誉父子相见，俱感惊诧。原来段正淳见钟万愁冲进房来，内心有愧，从地道中急速逃走。钻出地道时，却见崔百全在旁守候。崔百全素知王爷的风流性格，当下也不多问，自告奋勇入地道探查，以防钟夫人遭了丈夫毒手，却遇到钟灵给云中鹤抓住了足踝。崔百全当即抓住他手腕相助，正敢支持不住，忽然足踝为人拉住，却是黄眉僧凝思棋局之际，听到地道中忽有一声，于是从石屋中钻入地道，顿生寻至，辨明了崔百全的口音，出手相助。黄眉僧内力强劲，足可与云中鹤、钟万愁、南海恶神一二娘等撑持良久，岂料在这一役中，黄眉僧与崔百全的内力却也有一小半因此移入了段誉体内。次日清晨，段正淳与妻儿话别，听段誉说穆婉清昨晚已随其母秦红明而去。段正淳呆了半晌，叹了几口气，问起崔百全、过雁之二人，却说早已首图北上，留下言语对大理段氏感恩。

0: 不进。段正淳带同三公四护卫到宫中向保定帝辞别，与惠真、惠冠二僧向潞凉州而去。段誉送出东门十里方回。这日午后，保定帝正在宫中禅房诵读佛经，一名太监进来禀报：“
1: 报，皇太帝府詹事启奏，皇太帝世子突然中邪，已请了太医前去诊治。”
0: 保定帝本就担心段誉中了延庆太子毒后，未必便能就此轻易清除，于是差两名太监前去探视。过了半个时辰，两名太监回报：“
1: 皇太帝世子病势不轻，似乎有点神志错乱。”
0: 啊！保定帝暗暗心惊，即刻到镇南王府亲自探病。刚到段誉卧室之外，便听得啊，乒砰乒乓咔嚓，苍啷之声不绝，尽是诸般器物破碎之声。门外侍仆跪下接驾，神色惊惶。保定帝推门进去，只见段誉在房中手舞足蹈，将桌子椅子以及各种器皿陈设、文房玩物乱推乱摔，两名太监东闪西避，神情狼狈。保定帝叫道：“
2: 玉儿，你怎么了？”
0: 段誉神志却仍清醒，只不过体内真气内力太盛，似要蹦破胸膛冲将出来一般，只要挥动手足啊，掷破些东西便略觉舒服。他见保定帝进来，叫道：“
3: 伯父，我要死了！”
0: 跪下行礼，双手却在空中乱挥圈子。刀白凤站在一旁，只是垂泪说道：“
4: 大哥，玉儿今日早晨还好端端的送他爹出城，不知如何突然发起疯来。”
0: 保定帝安慰道：“
2: 弟妹不必惊慌，定是在万劫谷中中的毒未清，不难医治。”
0: 问段誉道：“
2: 觉得怎样？”
0: 段誉不住顿足，叫道：“
3: 侄儿全身肿了起来，难受之极。”
0: 保定帝瞧他脸面与手上皮肤一无异状，半点也无肿胀，这话显示神志迷糊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原来段誉昨晚在万劫谷中得了六个高手的一半内力，当时还不觉得如何，送别父亲后睡了一觉，睡梦中真气失了导引，登时乱走乱闯起来。他跳起身来，展开凌波微步走动，越走越快，真气鼓荡，更加不可抑制，忍不住大声嚎叫，惊动了旁人。一名太医道：“
5: 启奏皇上，世子脉搏洪盛之极，似乎血气太旺，微臣愚见给世子放一些血，不知是否使得。”
0: 保定帝心想此法或许管用，点头道：“
2: 好，你给他放放血。”
0: 那太医应道：“
5: 是。”
0: 打开药箱，从一只瓷盒中取出一条肥大的水蛭来。水蛭善于吸血，用以吸取病人身上的淤血最为方便，且不疼痛。那太医捏住段誉的手臂，将水蛭口对准他血管，水蛭碰到段誉手臂后不住扭动，无论如何不肯咬上去。那太医大奇，用力按着水蛭，过得半晌，水蛭一挺，竟然死了。那太医在皇帝跟前出丑，额头汗水层层而下，忙取过第二只水蛭来，啊，仍如此将死。另一名太医脸有忧色，说道：“
5: 启奏皇上，世子中了剧毒，连水蛭也毒死了。”
0: 他哪知段誉吞食了万毒之王的芒骨猪蛤后，任何蛇虫闻到他身上气息便即远避啊，即令最厉害的毒蛇也都慑服，何况小小水蛭。保定帝心中焦急，问道：“
2: 那是什么毒药如此厉害？”
0: 一名太医道：“

0: 和崔百全阴柔的内力，两名太医各见一篇，都说不出个真正的所以然来。保定帝听他们争论不休，这二人是大理国医道最精明的名医啊，见帝却竟如此大相锐凿，可见侄儿体内的邪毒委实古怪之极。右手伸出时中无名三指，轻轻搭在段玉腕脉的裂缺穴上。他段家子孙的脉搏往往不行于寸口，而行于裂缺，医家称为反关脉。两名太医见皇上一出手，便显得深明医道，都好生佩服。一人道：“医书上言道，反关脉左手得之主贵，右手得之主富，左右俱反，大富大贵。陛下，镇南王、世子三位都是反关脉。”另一人道：“三位大富大贵，那也不用因反关脉而知。”先一人道：“不然，世子的脉象即大富大贵，足证此病虽然凶险，却无大碍呀。”另一名太医不以为然，心道：“哼，大富大贵之人难道就没横死的？”这句话却不便出口了。保定帝只觉侄儿脉搏跳动既进且快，这般跳将下去，心脏如何支持得住？手指上微一使劲，想查查他经络中更有什么异象啊！突然之间，自身内力急泻而出，霎时便无影无踪。啊！他大吃一惊，急忙松手。他自不知段玉已练成了北冥神功中的手太阴肺经，而裂缺穴正是这路经脉中的穴道。保定帝一运内劲，便是将内力强灌入段玉体内。段玉叫声：“哎呀！”全身剧震，颤抖难止。保定帝退后两步，说道：“玉儿，你遇过星宿海的丁春秋吗？”段玉道：“
1: 丁春秋，侄儿不知他是谁。”
0: 保定帝道：“听说是个仙风道骨，面如冠玉，画中神仙一般的老人。”段玉道：“
1: 侄儿从来没见过他。”
0: 保定帝道：“这人有一身邪门功夫，善笑别人内力，叫做化功大法，能令人毕生武学修为废于一旦，天下武林之士无不深恶痛绝。你既没见过他，怎学到了这门邪功？”
1: 段玉忙道：“侄儿没学过。丁春秋和化功大法，侄儿刚才还是首次听伯父说道。”
0: 保定帝料他不会撒谎，更不会来画自己内力，一转念间已明其理：“
2: 是了，定是延庆太子学过这门邪功，不知使了什么古怪法道，将此邪功渡入玉儿体内，让他不知不觉的便害了我和纯帝。嘿嘿，此人号称天下第一恶人，果真名不虚传。”
0: 但见段玉双手在身上乱搔乱抓，将衣服扯得稀烂，皮肤上搔出条条血痕，竭力忍住才不嚎叫呼喊，口中不住呻吟。刀白凤不住安慰：“
3: 玉儿，你忍着些，过一会儿便好了。”
0: 保定帝寻思：“
2: 哎，这个难题只有向天龙寺去求救了。”说道：“玉儿，我带你去拜见几位长辈，料想他们定有法子给你治好邪毒。”
0: 段玉应道：“
1: 是。”
0: 刀白凤忙取过衣衫给儿子换上，保定帝带同他出府，各乘一马向点苍山驰去。天龙寺在大理城外点苍山中岳峰之北，正式寺名叫做崇圣寺，但大理百姓叫惯了，都称之为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即占行胜。寺有三塔，建于唐初，

者高200余尺，16级，塔顶有铁柱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断世历代祖先做皇帝的，往往必位为僧，都是在这天龙寺中出家，因此天龙寺便是大理皇室的家庙，于全国诸寺之中最为尊崇。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送祖国。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提升至31.1%，获得世界冠军。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提升至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锚定蓝图，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级不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质增效，为健康中国夯实体育之基。随着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上海各个社区建立，家门口的运动场地解决了银发族健身取暖的难题。体质测试、科学指导、慢病运动干预、健康科普和休闲社交等服务一应俱全，让老年人敢练、会练、愿意练。上体乐活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创始人王海龙介绍，截至2020年8月，上海累计建成超200家，全国范围内建成超300家，覆人次超过10万。场地更普惠，指导更专业，群众赛事愈发接地气、贴民心。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云水街道居民江民说，出门就能参加省级比赛。立足基层群众健身需求，2024年以来，湖北省创新打造百镇千村、百街千巷全面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每站进行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环村健康跑或社区大讲堂、三场冠军校园行、一场体测会万家。截至2020年9月9号，全省累计在76站举办赛事活动1016场，带动1900个乡村社区、19万群众直接参与，150万群众现场观赛。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多元开放的人才培养生态。6月25号，国家壁球队入驻四川成都洛城的新基地，22片国际认证的标准场地和专业体能健康中心，为国家队提供训练、食宿、康复一站式服务。领队周杰说，队员们的心更定了，团队的凝聚力更强了。壁球板球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国家体育局开展试点工作，委托四川省和浙江省体育局分别承办。总局与地方两手托举，合力攻坚，创新模式结出硕果。北京郑长庄足球公园绿茵场百队杯足球赛竞争激烈，竞技组由17小将王一晨梁进两球为队伍最终获胜建功。百队杯足球赛走过40多个年头，一批批足球少年以赛会友，很多好苗子以此为起点走上专业道路。如今这一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的标杆赛事，成为北京市深化体教融合、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的生动实践。从省办国家队、校队示范的模式取得成效，到赛事体系建设，以赛育人才机制不断健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新发展模式日趋完善。14、15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共取得世界冠军665个，创世界纪录91次，奖牌数量和项目覆盖面均创新高。近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捷报频传，米兰冬奥会创造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举重、攀岩、射击等项目接连刷新世界纪录，世乒赛再度包揽男女团双冠，吴怡泽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史上首位00后冠军，据健儿用拼搏书写新辉煌。主动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去年火爆出圈的苏超今年又有新动作，比赛期间106条跨区域

主题文旅线路，让球迷游客跟着苏超游江苏。各市联动推出票根加系列优惠举措，消费跟着赛事一起红火。江苏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和客流量同比均实现增长。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户外运动产业掀起新高潮。曾经游客到四川瓦屋山看一眼桌山，拍张照就走，如今这里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圣地，各类赛事活动持续引流。2026年村 BA 带动消费2300万元，今年前七个月当地游客达70万人次，增长势头不减。供给端和消费端同步升温，内需和外贸双向发力，赛事流量助推产业增量。今年以来，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体育业企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幸福产业。在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看来，要继续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做出更大贡献，让体育产业真正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新载体，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表示，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总体目标，先是以人民为中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做好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体育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扎实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实事，全力激活体育消费内需潜力，奋力推动15体育事业起步稳健、开局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抗地五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九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若干措施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与机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若干措施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若干措施明确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位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车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强化驾驶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灾害预警和安全提示，提升风险防范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

0: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畅通循环经济、激发消费潜能中的基础性作用，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扩内需促消费决策部署和一网四化总体要求，按照自上而下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依托规划支撑保障的总体思路，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快构建一加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不统筹推进的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到2035年，一加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面形成，设施服务持续提升，智慧安全保障有力，消费场景丰富多元，服务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的支撑作用更加显著。实施方案提出，不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主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通过有效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和人文风情等重要资源，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实施方案明确，重点推进五方面任务、15项具体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坏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和数字化救援体系，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在创新产品业态方面，丰富公路文化体验，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开发联票、套票、停车接驳等特色产品。在加强精细化管理方面，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灵活运营模式，加强陆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跨部门协同配合，做好与15相关的规划衔接，并做实做细各项推进措施。交通运输部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标准规范指引，强化对实施过程的跟踪指导和技术支持。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

0: 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已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正在大修过程中的道交法如何治理暴走团、开门杀、僵尸车广受关注。近年来，暴走团因占用道路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暴走团屡屡妨碍交通与治理权责模糊不无关系。如今修订草案聚焦突出问题，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威表示，修订条款增加社会关注的暴走团、健身娱乐占道等现实存在的问题，这对维护正常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等将起到积极作用。不过修订草案不代表未来健走走路不能上道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除了堵住暴走团的不规范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更要疏，应将被机动车占据的人行道空间归还给行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方铁民指出，要区分健身活动和合法占道与非法占道，划定健身合规区域，兼顾公共通行权和民众健身需求。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状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行人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其往往会引发严重后果。为预防开门杀，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同时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天星认为，此次修订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内容，并在具体法律条文中得到较好体现。方铁明建议进一步明确开关车门违法的具体处罚标准，细化停车场、小区内开门的安全义务。僵尸车问题日渐突出，多地在探索治理，例如北京开展僵尸车清理，今年前五个月城管执法部门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多辆。此次修订草案明确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即停放超过120日内，并根据其位置、状态等情况，有合理理由认定已经被废弃的机动车。汪铁民认为，应规范僵尸车清理的执法流程实现，明确废弃车辆的处置主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教师封蔚然说，将交通乱象整治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有助于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既有助于提升治理效率，又有利于明确行为边界。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

0: 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随着秋冬季节临近，气温骤降和干燥气候成为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催化剂。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而言，这一季节交替期更是病情反复的高危阶段。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进平近日提醒，秋冬季节变化是诱发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重要诱因，患者需要高度警惕，通过加强自我防护、坚持规律用药以及寻求精准疗诊，平稳过渡高发期。郑进平指出，慢阻肺急性加重是疾病发展的加速器，多项临床和真实的世界研究表明，患者一旦发生急性加重，未来再次发作的风险将激增5倍以上，且在随后3年内发生加重的概率可能会增加70%以上。因此，预防和控制急性加重已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以及内地慢阻肺诊治指南强烈推荐的核心目标。针对秋冬高发时期的防护，郑进平给出了3大锦囊。首先是加强自我防护，天气转凉时务必注意保暖防寒，避免受凉。在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应规范佩戴口罩，以防范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同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适度运动，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和体质。其次，他强调必须保持高度的用药依从性。很多患者病症加重时用药，而一旦病情改善就自行减药或停药，这是导致病情反复的常见原因。郑进平表示，若患者在规范治疗后仍出现反复发作或症状未得到有效控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引入新的治疗手段。在谈及当前慢阻肺的治疗困境时，郑进平表示，尽管长效支气管舒张剂和糖皮质激素等常规吸入治疗方案让很多患者获益，但仍有部分患者随年龄增长和病情发展持续面临急性加重威胁，这要求临床迈向精准诊疗。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欧洲呼吸学会国际年会上已发布了针对非 T2 型患者的新生物制剂靶标，未来有望惠及更多的难治性患者。郑进平介绍，面对慢阻肺的抑制性特征，临床正探索利用强迫振荡技术等新型手段，解决部分无法配合常规肺功能检查患者的诊断和评估难题。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等新技术融入，未来的诊疗指南将更加强调临床结局的综合改善，即通过复合评估在原重点关注的肺功能指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小气道病变诊断水平，减少急性加重，全面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

0: 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度更高，但对膝关节、踝关节以及心肺能力要求也更高。超慢跑既能够提供比快走更明显的心肺和代谢刺激，又能减小关节负荷，降低损伤风险。对运动基础较弱、膝关节功能有限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超慢跑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避免体内脂肪过量堆积，同时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和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冲击力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锻炼时既能活动腿部肌肉，保住肌肉活力，又不会因为身体负重过大磨损关节。常年坚持还能够延缓肌肉流失，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超慢跑对提高心肺功能有很大帮助，长期规律运动能够提高肺部换气效率，促进全身血循环。缺乏运动的久坐人群，依靠超慢跑这种低强度易上手的锻炼形式更容易坚持，哪怕配速缓慢，长期坚持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规律的有氧运动还能够促进内啡肽、多巴胺等神经递质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很多人在坚持超慢跑后，明显感觉睡得更沉，情绪更稳定，这与它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功能密切相关。如何正确的超慢跑？超慢跑并不是随意的慢跑，很多运动损伤并不是因为运动本身，而是因为动作错误。首先，身体应保持自然的中立位，头部微抬，肩颈放松，核心轻度收紧。跑动时由前脚掌过渡到全脚掌着地，缓冲关节压力。如果运动不正确，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塌腰含胸，骨盆后倾的坐着跑，既出现了腰酸背痛；二是迈步过大，落地笨重，加重了膝踝负荷，提升了受伤的概率。超慢跑既可以在户外开展，也能居家进行原地练习。室内原地超慢跑方便省空间，更适合工作繁忙人群，而户外运动则是更有助于情绪放松和心理恢复。超慢跑通常采用每小时4到6千米配速，日常锻炼建议每次跑30到4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大体重和运动新手推荐原地慢跑30秒，再快走30秒的间歇训练法。运动前后热身和拉伸运动非常重要，运动前应重点活动踝关节、膝关节，避免关节损伤。运动后则进行小腿、大腿后侧及臀部肌群拉伸，帮助缓解肌肉紧张。此外，进行超慢跑时，应选择具有良好缓冲和支撑性能的运动鞋，以减轻下肢的关节压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合超慢跑。如果存在严重的骨关节损伤、急性运动损伤、严重心肺疾病，或者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应先咨询医生。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来说，在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后，通常可以进行超慢跑，但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超慢跑是一种健康、舒适、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对于现代社会大量久坐、缺乏运动人群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动起来。超慢跑提供了一种选择。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知道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我有一个朋友是说话是非常的不经过大脑啊，他这个人是非常的粗心大意，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就是爱运动。他这项运动啊，就是经常去舞厅去跳舞。有一次呢，他又到了一个舞厅去跳舞，他就看到了一个女孩过去去邀请别人，但是他一边跳舞一边在和人家在聊天嘛。他先问，哎，那小姐，您结婚了吗？
6: 嗯，还没有。
5: 那您有孩子吗？这时候问到这儿，这小姐是大怒啊，拂袖而去。这时候我这哥们儿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么问有点不妥啊？下次我不能在这儿问了。下面又找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他说，哎呦，小姐，咱一块跳个舞啊，好不好？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翩翩起舞了起来。这时候我这哥们儿又问了，改变一种问话的方式，哎，小姐，您有孩子吗？
6: 嗯，我有两个。
5: 那您结婚了吗？
3: 哥哥，我们
7: 有着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孩正在那伤心的哭呢，于是老太太就上前问这孩子，
8: 你哭什么呀孩子？
9: 我迷路了。
8: 那你家在哪儿呢？
9: 我不知道，我们家今天搬家了。
8: 那好吧孩子，告诉奶奶你的全名是什么。
9: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妈妈今天就结婚了。
5: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这个自然课，有一次我的自然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学生一块儿去到这个乡下去看看，让我们去参观一下啊。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个农村他是非常了解，他就站在了猪圈的旁边，在这个猪群里面他拍了拍一头猪的脑袋，摸了摸另一头猪的这个脊背，很认真的样子。人家一起来的一个老师就拿着这个照相机，就给他咔嚓已经给他拍下来了，觉得这个镜头是非常的珍贵啊。最后就把这张照片放在了我们学校的板报上，并提名叫做汪老师和猪。哎，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呦，这名字太不雅了，太不雅，太不雅。这样呢就换了一个名字，就换了个名字叫做猪和汪老师。大家觉得这个名字也不是特别好啊，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不雅，这一个老师怎么能起这么一个猪和那个汪老师呢？最后实在不行又改了一个非常雅的名字，左起第三位为

0: 说，这一天，幼儿园老师问，
1: 飘飘，你能说出你爸爸今年多大吗？
2: 爸爸，爸爸今年5岁了。
1: 你再想一想，你爸和你一边大呀？
0: 你不是问爸爸多大吗？
2: 是啊。
0: 没听错吧？是问爸爸多大吧？
2: 是啊。爸爸是从我那出生那天才开始当爸爸的。
1: 啊？
2: 不5岁吗？

0: 有一天啊，在我们家门口有这个老夫妇两个人啊，是抱着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在街上散步。一看啊，他们肯定是这个祖孙的关系啊。但是迎面啊走来了一个人，他就说：“哎呦，他真可爱，他多大了？”他的老伴儿却谦虚地说：“
1: 再过2个月呀，就65了。”

0: 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少妇啊，要和她的老公离婚，她就去找到这个法院啊，要在这个诉讼离婚。她就先找到了律师，她和这个律师说：“
1: 我要跟我老公离婚，他对我不忠。”
0: 嗯，这有根据吗？这个法律是讲根据的，你有证据吗？
1: 我认为他不是我孩子的父亲。

0: 花这天啊，一个非常爱乱花钱的太太从外面一回到家，就对丈夫大声说道：
1: 今天我看见隔壁家的格林太太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我昨天买的一模一样，简直让我太难为情了。
2: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想要再做一套新衣服？这已经是你这个月要做的第13套衣服了，不行。
0: 听了这话，这位爱乱花钱的太太非常委屈地说道：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你想一想，我做套新衣服总比搬家便宜多了吧。

0: 儿子今年三岁，已经懂得从一数到十了，也知道五比一大。我也随时的找机会教教他，问他小狗小猫哪个大。有一次，我左手拿了一块巧克力，右手呢拿了两块巧克力，就问我那儿子：“儿子呀，哪一边的多呢？哪边多，哪边就给你。”儿子站在那儿想了半天不回答，我就耐心的继续追问。儿子这个时候忽然放声大哭说：“
1: 两边都很少。”

0: 昨天晚上我站在我女朋友家的这个窗下，我对她唱情歌，她扔给了我一枝花。
1: 哦，不错呀，那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哦，这头上的伤啊，但是她忘了把这个花从花盆里边拿出来了。
1: 哼，还臭美呢。

0: 这一天，大林收到了飘飘发来的邮件，是一堆乱码啊。第二天又收着一封，还是乱码，于是就开始猜想了。
1: 悠悠一定是有什么深情的话
0: 啊，
2: 不好说出口吧。
1: 一定是了。
0: 于是大林就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回复给我。
2: 亲爱的，有什么你就说吧，我没看过你这么要脸的时候呢。还
0: 在收到悠悠的回信了，还是乱码。
2: 如此三番五次，总是收到乱码的信，把邮箱都给撑爆了。大林终于怒了，直接打电话给飘飘。
3: 喂，大林们，什么事儿找我呀？
2: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3: 啊，
2: 你不能直接说吗？
3: 哎呀，大林，
2: 高兴成那样，
3: 哎，你终于忍不住了哈。
2: 哎，啥事儿啊？
3: 我吧，
2: 也没啥大事。
3: 说吧，
2: 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的忍耐程度
3: 啊。

0: 有一个朋友啊，在街上遇到了自己一个故交啊。当他想开口问到他妻子是否好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他这个朋友的妻子早已经去世了，便又改口的问道：“
1: 他还在原来的那座公墓里吧？”
0: 嗯。
2: 话说在大学宿舍里啊，这小罗啊是一运动迷，住他下铺的小赵呢，哎，恰巧是一慢性子。不过这俩人平常呢也还算合得来，相安无事。可是这天小罗刚刚打完篮球回来啊，这事儿变味儿了。他一进宿舍他渴呀，一看见桌上有杯水，这小罗三下五除二就把杯子里的水往嘴里倒了一大口。可还没等小罗把这水咽下去呢，坐在一边这慢性子的小赵正上网呢，突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慢悠悠的说了一句：“
3: 哟，这水你也喝呀？我告诉你，这杯水我放这一星期了，我就没换过。”
2: 小罗一听这话，一下子没憋住，嘴里水啊全喷出来了，正好全喷在小赵电脑键盘上了。哎呦，这小罗当时这气呀，他质问小赵：“
4: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这为什么不早说啊？我都喝完了你才说。”
3: 哎呦，你还怪我，你自己不说看着点，你不知道我是一慢性子。
2: 听小赵这么一说，这小罗给噎得没话，只好作罢。转天下午，这小罗啊又去运动场打篮球去了。回来之后啊，又渴得难受，一进宿舍门啊，他又看见桌子上放着那杯水，他心想这总不会是一星期前的那杯水了吧。于是小罗啊拿起杯子就喝。不过这回小罗长了一心眼儿，他一边慢悠悠的喝呀，他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照样在上网的小赵。可是这回小赵翻着白眼什么都没说，这小罗放心了，慢慢的把这一缸的水全都喝了。可是等到小罗把最后一滴水咽下去的时候，小赵突然说话：“
3: 哎呦，我跟你说过了吗？不是，这杯水就是昨天那杯水，我还是没倒，你怎么全给喝了？”
2: 那小罗一听这话，那气得都快背过气去了，那指着小赵鼻子大声喊：“
4: 我说你这个人，你是故意的是吧？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你今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2: 小赵一听小罗急了，赶紧解释：“
3: 哎呀，我这不是害怕吗？
4: 害怕你害怕什么啊？
3: 我怕我说早了吧，你又拿水喷我一键盘。”

0: 家都知道啊，这个小孩子是非常的难哄，到了晚上是非常的不爱睡觉啊。有一天，一个爸爸坐在他孩子的床头，就开始给他孩子讲故事，想把他的孩子哄睡着。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两个小时又过去了，这房间里还是一片寂静啊。这时候，这孩子的母亲是实在等不了了，打开房门，他就问：“
1: 老公，孩子睡着了吗？”“
2: 妈妈，我睡着了。”

0: 我给您说说我们学校的一位教授，讲的是不错，就是爱跑题儿。有一天他又跑题儿了，而且这题儿跑得太远了，一讲就讲了两个小时，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离谱了。
1: 同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呀，讲了这么久啊，我把手表给落在家里了，哎呦，看不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啊，讲了俩小时。
0: 没想到从后座传来一个声音回答说，
1: 老师，在你的后面还有个挂历，你可以看挂历呀。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

0: 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
2: 幸会，
3: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是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听众朋友，二十四节气这组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自然密码，从立春的第一声惊雷到冬至的第一缕炊烟，从清明的雨润万物到霜降的露结为霜，每一个节点都蕴藏着天地的应答，生活的智慧。它是农人耕耘时抬头望见的星象，是游子归乡时默念的时序，更是我们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温柔切口。今天我们依旧为您带来二十四节气的专题内容，带您循着古老的刻度，触摸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脉搏，细听节气故事里的人间烟火，品味时序流转中的文化传承。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解锁节气里的中国，感受时光馈赠的美好。

清明，气清景明之意，正是鸟语花香的盛春时节。万物生长此时，皆清静明洁，故谓之清明。清明之明，便表征了这一时节的天气是清新、明媚、和暖的。清明时令，古人描述的清明物候是：一候同始华，二候田鼠化为如，三候红始现。古人的气象观测中，非常留意雷之机、红之美，节气物语中都有专门的描述。春分雷乃发生，秋分雷始收声，而属于霓虹的季节，时间跨度更大，从清明时节红始现，到小雪时节红藏不现。当然，田鼠化为如，只是古人的一种误读，今天看起来很怪异，天暖了，鼠怎么就变成鸟类了呢？这显然有违科学实践，它反映的是古人关于万物运化的浪漫猜测。清明之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节气最著名的一幅画是《清明上河图》。关于作者张择端，人们只能看到一句话的简历，

都武人也，又读书，游学十六于京师，后习会试。为后世奉上伟大作品的人，只是寂然无闻的一个习会者而已。他用画笔为我们描绘了交叠的繁密的关于一座城市、一个时代、一个节令的往事图谱。在中国历史上，记述节令物候、节令风俗的碎石记有很多，但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直观鲜活的图画版碎石记太少了。

在我的记忆中特别喜欢的清明物候，便是榆钱儿。唐代岑参有诗：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阳春时节，摘几串榆钱，鲜嫩脆爽，又有淡淡的甜。摘榆钱，蒸榆钱饭，煮榆钱粥，拌榆钱馅儿，春天里的清鲜之食。榆钱因同富裕的意思，榆钱，榆钱在人们眼中真是一好味家之物。

清明之风。春之风自夏而生上，只渊因之而起。夏之风横行空中，故树苗多风声。秋之风自上而下，木叶因之而陨。这是古人的说法。那么为什么春天最适合放风筝呢？第一是风力，第二是声力。春天的风最大，在四季中高居榜首。春天地面回暖迅猛，阳春三月是升温幅度最大的时段，上冷下暖，完全是一年之中最好的顺温层吗？这种大气层结为风筝提供了足够的生力。杨柳青放风筝，如果放不成风筝，可是会责骂老天爷的。清代孔尚任就说，结伴儿童酷者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清明之雨。清明时杜牧最忙，人们最乐于引用他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来描述清明气象。不过雨纷纷的清明往往只属于江南。就全国而言，清明是春季气温升幅最快、日照增幅最大的节气，也是降水涨幅最小的节气。而在杜牧写就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池州，春分到清明时节，降水量虽然无法与梅雨期同日而语，却是一年之中降水日数的峰值期。很多诗句都写到此时的多雨，比如清明时候雨初足，白花满山凝似玉，十里春风睡眼中，小桃飘尽于新绿。清明之乐。荆楚岁时记载，

3月3日，四民病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刘碑驱水之饮。3月初3是上巳节，它是古代一个伏除祸灾、祈降吉福的节日。古人会在这一天聚集在溪水边，把倒满酒的杯子放在水面，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视为驱水流觞。这渐渐成为一种雅致的风俗。公元353年，正是在这个节日里，微醺的王羲之写就了著名的《兰亭集序》。那一天恰好天气不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这种快然自足的状态，或许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相关。古人说，阳春时节，宜懒散形骸，便宜安泰，以顺天时。网友觉得，这是甚为振心的一则古训，终于为自己的懒散找到了古老的依据。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古语与生百谷，故曰谷雨，是隶属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春生之气盛极，聚者必出，萌者尽达。也就是说，弯曲的芽皆出世，娇嫩的叶初长成，草木卖萌的时节结束了，已是暮春时令，草木繁茂，视为荣华。如果按照气温的标准，一些高纬度或者高海拔的地区依然在探春，而南方地区已然开始惜春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花落知多少，这里描述的就是谷雨时节的风物。南方渐渐进入雨季，落花流水时节，有人为春之将逝而感伤，但落絮依旧，飞花入衣，似乎是很具有侠士风格的一种意境。花草繁盛的春天，也是诗歌十分繁盛的季节。古人说，春物方荡，民情已欲逃。或许人们原本细腻的情感更容易为春天的景物所撩拨，喜忧盈怀。对不同季节的雨，古人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于是才有春雨如恩照，夏雨如射书，秋雨如挽歌的说法。在古人眼中，阳春三月是上苍乘阳施惠的时节，虽然都是阳春不得泽，但清明和谷雨又略有不同。清明的回暖更显著，谷雨的雨泽更丰沛。谷雨时节的降水量既多于之前的清明，也多于其后的立夏，不负雨生百谷之名。万物渐渐适应了这种先洒阳光后赐雨露的流程，于是清明宜晴，谷雨宜雨。谷雨节气时雨将降，所谓时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应时而至的雨水，二是指飘忽急促的雨水。雨水多了也急了，雨时常会成为一天之中的小插曲，是指主旋律。余光中先生在《六把雨伞》中写道，雨天长归云后，三十六根伞骨是一时

0: 常唯美。但或许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最美的不是雨巷，而是撑着油纸伞，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谷雨时节，花已落，燕又来，有暖意，但热未至；有凉风，但寒已消。天气变化节奏特别快，以至于人们调侃：“什么谷雨呀、啊？明明是谷风。”因为难得下雨，却常常刮风，北方惹得杨花柳絮漫天舞，在南方则是阴雨连绵，遍地桃花水。边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地面林间小径上溪流中，是暮春时节的落花之美，令人感慨短暂的花季，迎来与送往竟是两番风物。在自然物候的迎来送往之间，人们愈发珍惜天人共好的确地阳春。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十一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在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

阳虚是之处。

0: 川流泛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凯旋在子夜》第七集《情丝缕缕》。
1: 今天是1984年6月17日，是我和小玲参军5年的纪念日。在这5年中，小玲考中了南京步兵学校，现在回到部队当排长了，而同川就是他的副营长。
2: 江副师长，哦，对不起，打断你写日记了。
1: 没什么。
2: 是这样，刚才有个护士反映，有一位伤员失踪了。
1: 谁？
2: 叫什么万元户？
1: 小李，李大亨，他怎么会？
2: 真不像话，住旅馆也不能那么随便呢，得给他锁在部队，告他一状。他是几营的？
1: 3营的。
2: 哦，营长就是坐过牢的那个人吧？
1: 啊，坐过牢当营长，真不可思议。你说呢，所长？
2: 哦，
1: 这样吧，咱们再去了解一下。走。
2: 好吧。
3: 请原谅我用这个尊称称呼你，我受不了了，躺在这儿受刑，凭什么说我怕死呢？好了，我摸摸死神的鼻子给你们看看，我要上去了，上去之前搭车溜到县城一趟，一是给自己补充点必要的给养，二是买点慰问品慰问你们，感谢你们入危的照顾。我绝不是因为你们服务不好才走的，您要是因为我挨批，我可就得上吊了。再见了。山上时常在打，不过是套耳勺子炒芝麻小骨头油，可谁知道枪子儿会不会爱我呢？如果能再见，我一定给你们各位做一套西服，问江大姐好，是以阵地的敬礼，李万年，外号李大亨，又叫万元户。

0: 副队长，我有一个建议，酒精巧克力慰问伤员，多喂瓜子儿，开联欢会，你说好不好？
1: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以后不要再让伤员跑了。
2: 哦，曼姐。
1: 小林，所长，我出去一下。
3: 好。哦，你已经熬了几夜了，就别再来了。
1: 好。哎，这个林排长还挺帅的，就是那套国防绿，好像刚从地窖里出来的。
0: 小王，你知道他是我们护士长的什么人吗？
1: 不知道。
0: 他是我们江大姐的小叔子。
1: 那林排长的哥哥呢？
0: 79年牺牲了，你刚来不知道。大姐和小林啊，就是他哥哥牺牲后才入伍的。
4: 我们这儿79年作战之后遗下的烈士遗孀，不少人已经重新选择生活，建立新家庭了。
0: 可我们江大姐的心灵啊，仍然护着铁甲，丘比特的箭休想穿透，她一直恪守着矢志不嫁的诺言。

0: 张大姐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权威，又是一种神秘，嗯，好像是闭门型的人物。她好像独生惯了，病房、宿舍、饭堂，从不串门子。
1: 嗨，人说30岁以上的独身女人，性格越来越古怪，总是叫人猜不透。
0: 哎，那你可有所不知了，咱们这位江护士长真算得上女强人了，工作上没挑的，泼辣撒力，经验丰富，10大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哦，就是刚下到手术室的青年医生，在手术时也得接受他眼色的点拨。
1: 哦，他的恋爱史怎么样？
2: 哦，你可别去碰钉子。
0: 就是，
1: 看来他的恋爱史一定是令人回肠荡气的。
2: 我想是的。他这个人把整个身心全部留在伤员那儿了，他喜爱安静，喜爱独自沉思默想，平时他把病房经营得有条不紊，特别是宿舍一尘不染，朴素典雅。唯独有一样东西令人不解，那就是他枕边有一只翠绿的松针。
1: 松针？这一定和他过去有关。
2: 我曾冒失的问及到松针，
0: 怎么样？
2: 他只是苦笑摇头。我常在夜深人静时啊，看到他独自一人走到帐篷前站一站，然后再到伤员病床边走一走，看看我们值班护士，再瞧瞧输液管顺畅不顺畅，听听伤员的呼吸均匀不均匀。
0: 哎，常来看他的就是刚才那位小林排长，大姐对他可好了，小叔子每来这里都要撑个肚圆，今儿大姐大概又在给他准备了。

0: 喝杯炼乳。
1: 哎，
0: 你下来有任务。
1: 杯水，明儿李大亨过生日，童副营长说不喝那臭水了，改善改善。
0: 我这儿没凳子，床上坐吧。
1: 不了，看我这身泥巴服，不把你那一尘不染的床具弄脏了才怪呢。
0: 瞧你说的，坐吧。哟，你肩上破了一块，我给你补上。
1: 对了，我包里有两个苹果，给，是他给你带来的。
0: 他？
1: 我们副营长啊，他说你不要，就扔在山洞里边去。哟，你还买香烟？红山茶？哎，好烟呐、啊。给谁买的？
0: 反正不是给你的，对你呀、啊、要结实些。来，我给你缝几针。
1: 哎，
0: 小林，你的女朋友带你去打仗这事儿，没什么想法吧？
1: 吹了。
0: 又吹了？
1: 不是战术问题，是战略原则分歧啊。曼姐，我一直想问你，你到底原谅五年前我那个破孩说的破话没有？
0: 我的记忆是大眼筛子。
1: 曼姐，你还等什么？童副营长，
0: 别动，别说话，当心针戳到你。
1: 哎，曼姐，你别打岔啊！童副营长是个大男子汉，哎，他还在隐蔽所里养了鸽子。爸爸妈妈来信，常问起你俩的事儿，还要我告诉童副营长，回北京就住在家里。我在他面前怎么开得了口呢？有一次我故意把信放在他床上，那天他一夜没合眼，可第二天好像是没事似的。曼姐，我真不明白你还犹豫什么。
0: 再提这些我可不让你来了，小孩子懂什么？
1: 是啊，我不懂得太多了。曼姐，你桌上总插着一把松针是什么道理？我们营的伤员，你为什么特别关心？虽然你们都尽可能的保持了清高和自尊，自以为是挂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别人看不出，可我看得出，你们心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哎呦，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要不我还怕你不让我来呢。
0: 好了，补好了。
1: 好，再见，曼姐。
0: 小林，我怎么对小林说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在阵地上又和同船相逢了。谁能钻到我心里瞧瞧那个痛苦的病灶呢？忙起来不觉得，可闲的时候，那沉睡了五年多的心弦就在震颤。往事像无言的影子悄悄在我眼前徘徊，特别是夜里，不思量，自难忘，剪不断，理还乱。回味往事会延伸到十几年以前，我满嘴都感到了苦味儿，好像是自己的苦胆破了，不不，更像是在嚼苦瓜，苦中还藏着诱人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哎，真没出息，这是在战场。但另一个声音又在争辩，正是战场，你应该告诉同川。告诉什么呢？我不知道同川是怎么想的。五年了，已经是五年了呀。我曾说过一辈子不再结婚，泼出的水说过的话不容改变，但难道说人间就没有可以改变的吗？那谁来改变呢？
2: 江副长，
0: 哎，
2: 明天晚上万威县城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青年联谊会， 欢迎大学生边疆考察团，现决定由你去参加，顺便带些血浆回来。明天白天你抓紧休息啊。
0: 好吧，不知他去不去。
3: 大学生同志们，今天这儿灯彩缤纷，锣鼓喧天，一片欢腾啊。可在40里以外的南部边陲，还在炮声中震撼。时代的权威导演了人生纷繁的戏剧，故意将生与死、悲壮与欢乐纠集到一块儿，让人们去品尝、鉴别和回味。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四位烈士，一位是在电子时代却不得不滚雷开路而死，一位是因为步话机的关系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络，孤身奋战到最后一滴血为止。
0: 给大学生们做报告的就是铜川所在团的少壮派团长杨永霞。他的报告使青年们无不噙泪，很受感动。改革和发展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这个主题使青年们深思。报告会结束，许多大学生围上去请团长签名。联欢开始，我无心参加，和司机取了血浆，提前回野战救护所了。而此时人群中却有一个人在寻找我。
4: 杨团长，别走啊，你的报告十分精彩，很感动人呢。
3: 我可不会编造新闻，是士兵的牺牲精神动人呢。
4: 据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有指挥员进攻战也可以打胜吗？
3: 士兵万岁的口号我欣赏，但我不想否认指挥员的作用。
4: 所以你的兵骄傲，官也不可一世。你那位同大将军让我白白在公路上等了半天，我是从军长那儿讨的令箭的，你的同大将军根本不宜理睬，哼，真了不起呀。
3: 齐同志，我可害怕你这句带芒刺的话。早听说了，阵地来了一位女记者，还是诗人神通啊，出入军区首长办公室如履平地，

0: 指挥所也被他扣开了大门，想找谁采访百发百中，缠住了不放，非截获了应得的素材不肯罢休啊。没想到我的三营长使得吃了鳖，哎，真是吃罪不起啊。
1: 好了，不谈晦气了，干嘛要走？如果我邀请你跳个舞，你不会摆臭架子拒绝吧？
0: 非常感谢，不过我穿这身烈士服和你跳舞，嘿，你会毛骨悚然的。
1: 烈士服？
0: 哦，从上边下来的烈士都要换一身新军装，我呀为了参加这个会也借了一套，以后再接受你的邀请吧。齐大师，今天佟营长不在，我呢还要连夜上阵地，我可以把你送上去骂他一顿，绝不护短，怎么样？
1: 成不成？日程排得满满的，明天早起我得跟定采访大学生考察团。哎，等等，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0: 说吧。
1: 有个叫江曼的。
0: 哦，那个护士长啊，古怪的修女，她在野战救护所，没多远，我可以送你去看看她。
1: 真的？那就劳您大驾了。走，马上就走。

0: 齐大师，你找那个修女是采访吧？
1: 啊。
0: 哎，你真神通广大呀，他一个人的事迹啊，嘿，就够你这位大记者写的喽。
1: 你说的对也不对。
0: 嗯，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佟大将军接我，为什么要找江曼吗？
0: 不知道。
1: 我们是患难朋友，你应该为古怪的修女那句话公开道歉。
0: 哦，原来你是会朋友的，好，小心我把你请下车。
1: 不只是会朋友，国外保安机关将保存人从出生到死的指纹，还有一种摄影，为一个人拍下不同年龄的照片，探索人生的轨迹。我这就叫跟踪采访。我想知道当年这些倒霉蛋现在怎么样了。喂，佟川和江曼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罗曼史，团长你知道吗？
0: 哦，真的
1: 啊？你这位上级连这个也不清楚，实在有点儿。哎，你不是要请我下车吗？那就请停车吧。
0: 哎，不不不，继续开，继续开。你说的呀，我很感兴趣，我洗耳恭听啊。哎，
1: 那说来话就长了，得从1968年我们一起到北大荒说起。
2: 团长，野战救护所到了。
0: 好，好，不耽误你的会见，改日我找你吧。
1: 好的，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0: 士同志，请问江曼同志在吗？
1: 你找护士长，你是？
0: 我是记者。
1: 哦，他刚回来，他的房间就在前面第四个帐篷里，要我带你去吗？
0: 不用了，谢谢。
1: 不信。

0: 姐，江曼，
1: 小燕儿，
0: 呵，你还活着？你怎么来了？我是小燕儿，到处飞呀。
1: 小燕儿，你欠我一条命，
0: 什么时候欠的？
1: 想死我了，想死我了！你这该死的。
0: 那你也欠了我一条命啊，咱们一比一，互相抵消。曼姐，我还带来好多慰问品呢。喏，有话梅、巧克力糖、中华烟。
1: 小燕，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0: 采访呗。病人是记者，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记者也就是行者，到处乱跑，腿都跑细了。谁叫爹妈给我这么个名字？小燕呢？飞到东，飞到西，
1: 总不至于还是一只孤雁吧？
0: 嗯，可我还没找个窝呢。
1: 你那位托翁呢？
0: 我们的戏散了。在这个地球上，想找一个既理解你的现在，又理解你过去的人，真是难于上青天呢。不过，这倒成全我的事业了。快节奏的生活，纯粹的职业妇女，采访、写作，业余时间为小龄青年们张罗，牵线积点德。

0: 理解过去。哎，算了，万姐，不谈我的破事儿了。
1: 哦，看我高兴的连水都忘了。
0: 万姐，从前线指挥部、军部、师部那儿早打听到铜川的下落了，可没想到你也在这儿。怎么样，你们？
1: 什么你们？
0: 怎么，在这儿没见面？
1: 见是见了。
0: 见了，谈什么？
1: 物是人非了。
0: 别胡扯，曼姐，你们别再这么自己折腾自己了，该结束了。现在就对他说说。
1: 为什么不说？
0: 你是不是怕他在战争中受伤成了残废，拖累你一辈子？
1: 小燕，我哎，常常想跟你道道心里话，可见了面却……
0: 你只要不怕，我找他去，把话替你挑明啊。
1: 不不，
0: 怎么了你，我的曼姐？难道是因为三从四德？
1: 小燕，
0: 对不起，这几年的记者生涯使我说话一针见血。
1: 小燕，这是战场。
0: 是战场又怎么样？这才有腕呢。
1: 你不懂，小燕，你不懂。
0: 好了好了，我不懂，真没想到你们还这么熬着。别以为我感觉不到你心中的隐痛，刚才在外面，我的手电照到插满地上的松枝，还有你枕边的松针。
1: 小燕，别说了。
0: 既然你下了恒心折磨自己，那就算了。别人也许以为咱们是女强人，我们所要的都经过奋斗得到了，可他们知道我们精神上所受的各种各样的创伤吗？社会上的大男大女不尽是咱们这一代人吗？
1: 小燕，你这是怎么了？咱们久别重逢，该高兴高兴才对呀。
0: 我这是怎么了？
1: 小燕，好妹妹，别这样，一个人不也是挺好的吗？
0: 好，好极了。世上没有净土，不对，也许好一点，可在我周围呢。哼，今天说你清高，明儿穿你作风不好，后天也许说瞧你和哪个男的如何如何了。曼姐，你干嘛呢？你是幸运的，他是爱你的。我敢断言，他在战场上更想对你说句话，他不说是因为怕伤残或牺牲后给你带来痛苦。
1: 小燕，我们出去走走。
0: 在我的想象里，前线总是炮声轰轰，战火纷飞，可没想到今夜会这么安宁。
1: 这是令人不安的安宁。
0: 曼姐，你瞧，天上的乌云吐着残月，使我想起我们在北大荒的那些岁月。
1: 我们离开那儿已经快十年了，真想回去追溯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
0: 曼姐，嘴张开。
1: 嗯，石化梅，真酸。
0: 酸嘛，酸总比苦好，一切都会好的。曼姐，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在这儿？
1: 我们在这儿已有三个月，也要换房了，交接的工作已经开始准备。
0: 那你们今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1: 军营和医院相去百里，铜川没病没灾的，很难来医院一趟。
0: 部队一换房，那你们的意外重逢不就成为没有丝毫结果的历史了吗？曼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凯旋在子夜》第七集《情丝缕缕》，感谢您的收听。
1: 扬绪是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当，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阳，重力定于细心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凯旋在子夜》第八集《火线相逢》。

0: 小唐，这是最后一批衣物了吧？小唐，你在看什么？
1: 副市长，你看，山上下来几个人，好像是杨团长和他的几位营长。
0: 营长？
1: 还有上次在这儿跟你说话的那位同副营长。
0: 同窗？他们下来干嘛？
1: 副市长，你写好了吗？哎，副市长，好像在想什么？
0: 啊，我写好了，咱们回去吧。
1: 哎。
2: 团长啊，咱们已经待了三个月了，天天想打仗，可就没盼到。看来啊，是要带着遗憾下山了。
3: 怎么，感叹了？咱们没有时间停，接营部队也不能走麦城啊。下午各营把防御情况给他们讲讲，看看阵地。
2: 不，副部，哎呀，我都三个月没有见这么好的水了。
3: 那你们就先洗洗脸吧。然后啊，我领你们找个地方进餐。
2: 好嘞。
4: 哎，同川，你愣着干什么？快洗呀！
2: 啊，走走走。
1: 护士长，你说这床单上的血斑能洗掉，可你看还是有印子。
0: 草酸用完了，下次再好好洗吧。
1: 嗯，
0: 连日阴天，今天到晚能晾干就不错了。
1: 找谁呀？
5: 哦，江副长在吗？
1: 啊，在他床单后面呢。护士长，杨团长找你。
0: 团长，你找我？
5: 好，副市长，向你报告一下，上午啊检查防务，下午带老大哥部队看看阵地，中午呢想请你赏一顿饭，军事共产主义嘛，没问题吧？啊，
0: 请吧，请进帐篷。
5: 同川带队。
6: 好，团长。
0: 没别的，芭蕉心还是可以找到的。
3: 嘿，请我们吃芭蕉心啊，这不大友好吧？你说呢，同副营长？啊，
5: 哎，我就想着会吃芭蕉心，所以嘛，我早有准备。
6: 哦，罐头、牙豆饼干。哎呀，向副营长，你想的真周到啊！
5: 那咱们就拿出来共餐吧。
3: 开！
0: 你们既然自带粮草，何必要钻到我们救护所的帐篷里来？
5: 好啊，我们是出来打一场特殊战斗的。哎，江副长，给点水喝。江副长，一块吃吧。
0: 不，谢谢。
5: 哎，你听说了没有啊？我们这个团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营以上干部的个人生活问题，大家是互为参谋啊，而且经常是倾巢出动。大败而归啊。
0: 那你们罐头带的够不够？别噎着。拿水，团长大人。
5: 副市长，谢谢啊。
3: 去副市长那儿吃。
4: 团长
3: 说呀。
4: 护士长，一块吃点吧。
0: 谢谢，我不饿。
4: 那我们吃吧。
3: 好，我们吃。
0: 项庄舞剑，披挂佩弓，这算什么鸿门宴？这位少壮派团长究竟搞什么名堂？一定是齐小燕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这位杨永霞团长。可像他这样说话，又直又露，让人脸上挂不住。
4: 那就是。
0: 准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来，我说呀，15分钟，必须吃完饭啊！哎，同川，回去啊，我把你那副团部俩接着搞改革。你写的那个战士心理学很不错嘛，很有才华嘛。
4: 好像
5: 这个个人问题嘛，别着急，回去啊，我让我老婆从地方医院招一个连来，咱们瞧瞧。哎。特别挑花了眼啊！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2: 这个事儿用不着你瞎操心了、
5: 啊。是啊，
2: 到昆明组织一场健美比赛不就行了？
4: 嗯，
2: 就
4: 是没事，没事。嗯，
6: 哎呀，不过像咱们同昌副营长这样帅的男子汉，还是先请着咱部队的女同胞吧。
4: 哎呦，二营长，还可以。哎呀，没给，没不算，不算。
0: 啊，这位稍长，失陪了。
5: 哎，别走啊！哟，佟副营长，嗯，你也走了？
3: 江副长，劳驾端杯水来，给杯水喝嘛。
6: 给杯水，
3: 来来来，来来来，
0: 给。
3: 好，谢谢。留两个罐头给江门诺夫。
0: 什么？
2: 哦，别误会，副市长，不是软弱者的诺夫。是屋里杨诺夫的诺夫，
6: 哎，对对，是顺称啊。
3: 我们觉得挺顺口的，口头禅，口头禅。
0: 你们什么时候能正经点？
2: 团长啊，
3: 嗯，
2: 同川不是有事和副市长谈吗？让他们单独谈谈吧，你说呢？
5: 哦，对对对对，
3: 我们呢，到外边透透气儿。你们呢？五分钟啊，走走走，
4: 走
3: 走。
7: 我们调整防御部署了，要下去了。
0: 我们也要下去了。
7: 这几天阵地上太安静了，恐怕要出事了。
0: 轮不到你们吧？
7: 没准儿，每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面。
0: 通川，在我血液里涌动，是感情的苏醒。不，从来没有沉睡，只是那自尊心在折磨着。帐篷里只有我和他，一道门帘暂时把这里同战争、同死亡、同世界隔开。这里充满了人情味和生活的温馨。我感觉到了同川粗粗的呼吸和苦涩的烟味儿，我的思绪忽然跳跃到北大荒的森林小火车站。此刻，我期待着，倘若他给我一个粗暴系的情爱，我也不会拒绝。我只会把憋了八年的、包含着一切的一个爱字化成泪，向他倾倒。可是他什么表示也没有，木头，还是木头，木头。
7: 江门，江门，我答应给你写信的，原谅我吧，我这个人没有家，至少有五年没有写信了。当兵九年，除进一次北京，没离过部队，在部队过了九个春节，九个中秋，信也不会写了。这些是我们营一些烈士的遗书，通讯员抄的，给你看看。
0: 有你的吗？
7: 我遗书写给谁呢？没有。
0: 通川，你太冷漠了，才把别人想的都那么冷漠。
7: 江门，
4: 哎，通川，到时间了，出来。
7: 哎，江门，等我下来咱们好好谈谈。
0: 我们出去吧，这两包烟你带上。
7: 哎，
5: 走走走
6: 啊，走吧走吧。
5: 江副长，送送吧。说实话，我反对当兵的在战争环境和异性接触，这似乎不合乎军人的道德规范。我今天可是破例了。哈哈，谈得不错吧？啊，
2: 团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5: 依我看呐，人也是个怪物。可我又希望把那些曾经爱过军人，又把军人一脚踢开的小姐们，用几辆敞篷大卡车全都拉来，真想让他们看看我们军人真正的男子汉气度。
6: 嗯，好。
5: 哎，怎么了，护士长？不送送？
0: 团长， 你真可以进神经科了，联想丰富，不贴主题。
8: 哦，哎，又是大败而归，快走快走走。
7: 哎，冬川
6: 啊，
7: 怎么没冲上去啊？你这个笨蛋，真成了冬川懦夫了。
6: 哎，来来来，大家先来一支。来，
7: 红山茶。
9: 菊花。
7: 好的，茶得考啥？哈哈，想不到你这个小子还有一手啊。
6: 抽烟吧，团长，你今儿话太多了。
7: 坦白，到底是不是他给的？哈哈，也许有门。乖乖。哈哈哈哈
6: 哈。这爷们儿还真有点那个啊。有点迷人呐 啊一定是江曼诺夫给的吧。
7: 江曼诺夫啊，哈哈哈，不错，江曼诺夫不错，哈哈，不错。
6: 同川啊，还不快坦白，你这个闷头鸡。
10: 这有什么呢，我给他两苹果，他给我两包烟，换的。
7: 什么换的啊？
0: 这些年轻的指挥员多么爽朗啊。哎，通川怎么可以这样理解我送给他的香烟呢，真叫人忧郁。可我自己呢，通川约我下山后好好谈谈，可我却没有表示。哎，江曼啊江曼，你又错过了。
11: 所长。
7: 哦，江副市长，把他们送走了。
11: 走了。
7: 你有什么事儿吗？
11: 最近一段时间所里的伤员少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下去了，同志们都想上阵地行诊。
7: 哎，我觉得可以每天轮流派人上去，不过你同志上去不行。
11: 是因为阵地上充满野味儿，那可以先派年纪大的，像我都三十大几了。
7: 你们不要紧，可战士们怎么办？他们都是赤身。哎，跟你说了也没用。
12: 喂，是野战医院吗？
13: 是啊。
12: 我找你们所长。
13: 我就是。什么事啊？
12: 是这样的，你知道最近来了一位新华社记者齐小燕吗？
13: 哦，听说了。
12: 他呀现在跑到阵地上去了。
13: 什么？他上阵地了？
12: 对。
13: 嗨，真够神通广大的，这阵地上战士们常常赤身露体的，他去怎么办呢？应该叫他下来。
12: 他呀是我同学的妹妹，我了解他，他这个人顽强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啊，说要上就要上，这不昨天上去到现在还没下来呀。
13: 嗨，他上去干什么？
12: 说是要写一篇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通讯，重点是通川，说要跟踪采访啊。
13: 这事儿非同小可，应该派一个人陪着他。
12: 是啊，他生性喜欢乱窜，别说一个人，就是一个班的兵力也未必看得住他。
13: 哦，
12: 阵地充满野味事小啊，要是万一他中了冷枪，那影响可就大了。
13: 嗯，
12: 我考虑再三，必须得上去一个女性才能把她拖下来。
13: 是啊是啊。
12: 可我们团里没有女兵啊，清一色全是和尚，所以就请你帮忙了。
13: 你是让我派个女同志上去啊？
12: 对呀。

0: 你明天一早背上药箱，带着钢盔上阵地。
1: 真的？
0: 不过你不光是巡诊，还有个特殊任务。是这样的，刚才杨团长打了电话来，说齐小燕儿。
1: 凌晨，天刚蒙蒙亮，杨团长派来的向导就来接我上山了。我这才知道，这里是山外有山，山套山，是山的营垒，山的海，而铜川的阵地在山那边最前沿。这一路上的艰辛无法描述，峡谷沟壑到处弥漫着茫茫的浓雾，行在雾里就好像陷入层层湿漉漉的网中，脚下时而踩进弹坑，时而被藤儿缠住，真不知此生何在。而就在这一片乳白色的阴霭之中，每片松叶都让人觉得隐伏着杀机。
2: 小伙子长，前面就是沼泽地，就是人们常说的300米死亡线，我们必须从那条用草包垒成的浮桥上小心穿过，脚下要留神了，否则就要陷入泥潭，那就要啊。
1: 哦，我明白。
2: 不但要小心，你呀还要跟着我赶快跑，因为这里是开阔地，800米以外就是敌人高射机枪的阵地。
1: 哦，
3: 护士长快跑。
1: 跳进来正好，我这心才踏实。
2: 江护士长，你不用再低着头走了，你看
1: 铜川。
4: 你来干嘛？
5: 来玩。
4: 开什么玩笑？
5: 奉团长的命令来接齐小燕下山。
4: 今儿早上我们已经派人把他送下去了吗？怎么你又来了？
5: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发什么威？
0: 锦衣必布。
5: 下命令了。
0: 对。
5: 你也许可以命令我马上下去，可是你能命令你的兵不守阵地不牺牲吗？
0: 当然不能。
4: 牺牲是我们军人使命的终点。现在我请你进隐蔽部。
0: 小浩
6: 到。
0: 你来招待一下。
6: 是。江副指导，请到隐蔽部来吧。
5: 好个招待。小同志，带我去找营长和教导员吧。
6: 这头副营长。
0: 好吧。小华，通知大家穿好衣服。
6: 是。
0: 好，进来吧。江护士长，你觉得这儿的气味好受吗？煤味、汗渍味、烟草味，再加上潮湿闷热。
5: 童副营长，你昨天没睡好觉吧？什么严谨的金融风纪，什么健美礼仪，全都抛到爪哇国了，剩下的只是两个字，粗野。
4: 江曼，不是我凶，送下去的伤员你看见了，可这儿40多度高温啊，蹲在猫耳洞里，心肝五脏都要捂得长毛发霉了，除了指甲和牙齿，哪儿都起了一层层红疙瘩。我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护士长同志，你知道阵地上的战士为什么叉着两腿像鸭子似的走路吗？腿呀全烂了，烂了。
1: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4: 我不客气地把齐小燕轰了下去，而你又来了。你们来到这儿，当兵的就不能赤身露体，就得穿上盔甲，捂上这身不透气的衣服，这不残酷吗？
1: 谁逼着你们衣冠整齐了呢？我是护士长，不是国家元首，你们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不就得了？
4: 别跟我喊了，喊得满脸都是汗的。开开吧，这儿的水贵如油，只能浸一浸水了。
5: 我没这个习惯。

0: 是啊，我的毛巾是馊的，像是臭水沟里捞上来的。别说你，
1: 既然是你的，拿过来。
0: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是来旅游的，可你不该来。你听听外面，这种安静不对头，敌人是麻痹你，是要反扑了。
1: 我没想到这些，我只想我要上来，上你这儿来。鸽子是你养的，你还记得？
0: 对未来我很少去想，也不敢想，很难说今天或明天死神就会降临。可值得回味的往事，即使你不去想，它也会闯进你的梦里。
1: 铜川，你过来
0: 干嘛？
1: 解开你衣裳扣我看看。
0: 算了吧，你歇会儿，我给你找点吃的来。
1: 站住！
0: 你
1: 铜川，求求你让我看看你的背。你给我看看。啊，怎么会这样的？后背上像是被成群的野蜂叮过一样，一片片红斑和血泡，有的都溃烂了，简直没好皮了，怎么会这样的？
0: 好了，快放手吧。
1: 不，让我给你上点药。
0: 不行，让战士看见了，我们在干什么？
1: 干什么？治病。
0: 江曼，
1: 铜川，别捂着了，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别捂着了。
0: 这不行。
1: 那好吧，我走。
0: 江曼，
1: 铜川，
0: 江曼，这儿是前哨，到处是敌人和地雷，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我让小黄来陪你，这儿是阵地，我们在一起待久了影响不好。
1: 不懂人情世故的木头，给你看看病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唉，我真想大哭一场啊。
2: 江护士长，请喝水。
1: 谢谢。小黄，把你的衣裳扣解开。
2: 干嘛？
1: 给你涂点染膏。
2: 这，
1: 我是医生，听我的。战士们个个都起了红疙瘩吗？
2: 嗯，他们比我还严重。
1: 我出去给战士涂点药，一会儿就来。
2: 哎，不行，同副营长有命令，不许你离开一步。
1: 我是医生，这他管不着。
2: 江护士长，你早点回来，同副营长说了，今天晚上肯定有情况，等下了雾就要送你走。
1: 什么？今晚就要我走？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凯旋在子夜》第八集《火线相逢》，感谢您的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幻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颂祖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我是主持人维东。

秋高气爽，运动健身风尚为城乡带来活力，各地城超村超火热开展，体育消费持续升温。十五开局之年，新时代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鲜活画卷正徐徐铺展。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今年七月，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和全面建设计划发布，其中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立足开局之年，明确五大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提升至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锚定蓝图，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质增效，为健康中国夯实体育之基。随着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上海各个社区建立，家门口的运动场地解决了银发族健身取暖的难题，体质测试、科学指导、慢病运动干预、健康科普和休闲社交等服务一应俱全，让老年人敢练、会练、愿意练。上体乐活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创始人王海龙介绍，截至2020年8月，上海累计建成超200家，全国范围内建成超300家，覆人次超过10万，场地更普惠，指导更专业，群众赛事愈发接地气、贴民心。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云水街道居民江民说，出门就能参加省级比赛。立足基层群众健身需求，2024年以来，湖北省创新打造百镇千村、百街千巷全面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每站进行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环村健康跑或社区大讲堂、三场冠军校园行、一场体测会万家。截至2020年9月9号，全省累计在76站举办赛事活动1016场，带动1900个乡村社区、19万群众直接参与、150万群众现场观赛。完善竞

经济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多元开放的人才培养生态。6月25号，国家壁球队入驻四川成都落成的新基地，22片国际认证的标准场地和专业体能健康中心，为国家队提供训练、食宿、康复一站式服务。领队周杰说，队员们的心更定了，团队的凝聚力更强了。壁球板球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国家体育局开展试点工作，委托四川省和浙江省体育局分别承办，总局与地方两手托举，合力攻坚，创新模式结出硕果。北京郑长庄足球公园绿茵场，百队杯足球赛竞争激烈，竞技组由17小将王一晨梁进两球为队伍最终获胜建功。百队杯足球赛走过40多个年头，一批批足球少年以赛会友，很多好苗子以此为起点走上专业道路。如今这一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的标杆赛事，成为北京市深化体教融合、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的生动实践。从省办国家队、校队示范的模式取得成效，到赛事体系建设，以赛育人才机制不断健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新发展模式日趋完善。14、15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共取得世界冠军665个，创世界纪录91次，奖牌数量和项目覆盖面均创新高。近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捷报频传，米兰冬奥会创造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举重、攀岩、射击等项目接连刷新世界纪录，世乒赛再度包揽男女团双冠，吴怡泽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史上首位00后冠军，体育健儿用拼搏书写新辉煌。主动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去年火爆出圈的苏超今年又有新动作，比赛期间106条跨区域主题文旅线路让球迷游客跟着苏超游江苏，各市联动推出票根加系列优惠举措，消费跟着赛事一起红火。江苏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和客流量同比均实现增长。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户外运动产业掀起新高潮，曾经游客到四川瓦屋山看一眼桌山拍张照就走，如今这里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圣地，各类赛事活动持续引流。2026年，村 BA 带动消费2300万元，今年前7个月，当地游客达70万人次，增长势头不减。供给端和消费端同步升温，内需和外贸双向发力，赛事流量助推产业增量。今年以来，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体育业企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幸福产业。在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看来，要继续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做出更大贡献，让体育产业真正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新载体，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表示，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总体目标，先是以人民为中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做好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体育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扎实办好群众身边的体育实事，全力激活体育消费内需潜力，奋力推动15体育事业起步稳健、开局向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说，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若干措施提出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九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若干措施鼓励企业做好产品适用性开发设计，提升房车体验感和舒适度，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提高房车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若干措施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规划设置房车停车位，引导旅游景区停车场结合实际保障房车停靠，引导有条件的地区整合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若干措施明确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禁止在自然灾害多发、生态区位重要及敏感脆弱区域布局房车露营项目，合理控制项目规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技术标准，强化驾驶人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用火用电管理，加强灾害预警和安全提示，提升风险防范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畅通循环经济、激发消费潜能中的基础性作用，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扩内需促消费决策部署和一网四化总体要求，按照自上而下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依托规划支撑保障的总体思路，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快构建一家安精品自驾流公路体系。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不统筹推进的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流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到2035年，一家安精品自驾流公路体系全面形成，设施服务持续提升，智慧安全保障有力，消费场景丰富多元，服务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的支撑作用更加显著。实施方案提出，不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流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

0: 体，按照总体股价保持稳定、主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通过有效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和人文风情等重要资源，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十方案明确重点推进五方面任务、15项具体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坏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构建跨部门应急联动和数字化救援体系，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在创新产品业态方面，丰富公路文化体验，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开发联票、套票、停车接驳等特色产品。在加强精细化管理方面，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灵活运营模式，加强陆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十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跨部门协同配合，做好与15相关的规划衔接，并做实做细各项推进措施。交通运输部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标准规范指引，强化对实施过程的跟踪指导和技术支持。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已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正在大修过程中的道交法如何治理暴走团、开门杀、僵尸车广受关注。近年来，暴走团因占用道路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暴走团屡屡妨碍交通，与治理权责模糊不无关系。如今修订草案聚焦突出问题，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威表示，修订条款增加社会关注的暴走团、健身娱乐占道等现实存在的问题，这对维护正常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等将起到积极作用。不过修订草案不代表未来健走走路不能上道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除了堵住暴走团的不规范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更要疏，应将被机动车占据的人行道空间归还给行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方铁民指出，要区分健身

0: 活动和合法占道与非法占道，划定健身合规区域，兼顾公共通行权和民众健身需求。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状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行人等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其往往会引发严重后果。为预防开门杀，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同时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天星认为，此次修订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内容，并在具体法律条文中得到较好体现。汪铁明建议进一步明确开关车门违法的具体处罚标准，细化停车场、小区内开门的安全义务。僵尸车问题日渐突出，多地在探索治理，例如北京开展僵尸车清理，今年前五个月城管执法部门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多辆。此次修订草案明确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即停放超过120日内，并根据其位置、状态等情况有合理理由认定已经被废弃的机动车。汪铁明认为，应规范僵尸车清理的执法流程，实现明确废弃车辆的处置主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学院教师封蔚然说，将交通乱象整治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有助于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既有助于提升治理效率，又有利于明确行为边界。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随着秋冬季节临近，气温骤降和干燥气候成为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催化剂。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而言，这一季节交替期更是病情反复的高危阶段。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进平近日提醒，秋冬季节变化时诱发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重要诱因，患者需要高度警惕，通过加强自我防护，坚持规律用药以及寻求精准疗诊，平稳过渡高发期。郑进平指出，慢阻肺急性加重是疾病发展的加速器，多项临床和真实的世界研究表明，患者一旦发生急性加重，未来再次发作的风险将激增5倍以上，且在随后3年内发生加重的概率可能会增加70%以上。因此，预防和控制急性加重已成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以及内地慢阻肺诊治指南强烈推荐的核心目标。针对秋冬高发时期的防护，郑进平给出了3大锦囊。首先是加强自我防护，天气转凉时务必注意保暖防寒，避免受凉。在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时，应规范佩戴口罩，以防范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同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况下进行适度运动，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和体质。其次，他强调必须保持高度的用药依从性。很多患者病症加重时用药，而一旦病情改善就自行减药或停药，这是导致病情反复的常见原因。郑建平表示，若患者在规范治疗后仍出现反复发作或症状未得到有效控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引入新的治疗手段。在谈及当前慢阻肺的治疗困境时，郑建平表示，尽管长效支气管舒张剂和糖皮质激素等常规吸入治疗方案让很多患者获益，但仍有部分患者随年龄增长和病情发展持续面临急性加重威胁，这要求临床迈向精准诊疗。值得一提的是，在2026年欧洲呼吸学会国际年会上已发布了针对非 T2 型患者的新生物制剂靶标，未来有望惠及更多的难治性患者。郑建平介绍，面对慢阻肺的抑制性特征，临床正探索利用强迫振荡技术等新型手段，解决部分无法配合常规肺功能检查患者的诊断和评估难题。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等新技术融入，未来的诊疗指南将更加强调临床结局的综合改善，即通过复合评估在原重点关注的肺功能指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小气道病变诊断水平，减少急性加重，全面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近年来，超慢跑逐渐成为大众健身的新热点，很多人形容它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超慢跑是一种低冲击、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小步幅、高步频、轻落地的特点，运动强度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属于典型的有氧代谢区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对心脏负荷较小，适合运动新手、重量人以及体重较大人群。超慢跑和快走、慢跑三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快走虽然安全，但对提高心肺功能作用有限。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度更高，但对膝关节、踝关节以及心肺能力要求也更高。超慢跑既能够提供比快走更明显的心肺和代谢刺激，又能减小关节负荷，降低损伤风险。对运动基础较弱、膝关节功能有限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超慢跑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避免体内脂肪过量堆积，同时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和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冲击力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锻炼时既能活动腿部肌肉，保住肌肉活力，又不会因为身体负重过大磨损关节。常年坚持还能够延缓肌肉流失，增。

0: 明显感觉睡得更沉，情绪更稳定，这与它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功能密切相关。如何正确的超慢跑？超慢跑并不是随意的慢跑，很多运动损伤并不是因为运动本身，而是因为动作错误。首先，身体应保持自然的中立位，头部微抬，肩颈放松，核心轻度收紧。跑动时，由前脚掌过渡到全脚掌着地，缓冲关节压力。如果运动不正确，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塌腰含胸，骨盆后倾的坐着跑，既出现了腰酸背痛；二是迈步过大，落地笨重，加重了膝踝负荷，提升了受伤的概率。超慢跑既可以在户外开展，也能居家进行原地练习。室内原地超慢跑方便省空间，更适合工作繁忙人群，而户外运动则是更有助于情绪放松和心理恢复。超慢跑通常采用每小时4到6千米配速，日常锻炼建议每次跑30到4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大体重和运动新手推荐原地慢跑30秒，再快走30秒的间歇训练法。运动前后热身和拉伸运动非常重要，运动前应重点活动踝关节、膝关节，避免关节损伤。运动后则进行小腿、大腿后侧及臀部肌群拉伸，帮助缓解肌肉紧张。此外，进行超慢跑时应选择具有良好缓冲和支撑性能的运动鞋，以减轻下肢的关节压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合超慢跑，如果存在严重的骨关节损伤、急性运动损伤、严重心肺疾病或者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应先咨询医生。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来说，在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后，通常可以进行超慢跑，但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超慢跑是一种健康舒适、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对于现代社会大量久坐缺乏运动人群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而是动起来。超慢跑提供了一种选择。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年轻女

0: 人突然搅乱婚礼现场，当众怒斥新郎为哪般。
1: 不过你可能忘了，我们之间也有一张结婚证，算我瞎了眼，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重婚犯。
0: 有妇之夫却与另一个女人举办婚礼，这个男人为什么要制造如此重婚谜团？
1: 双方并不领结婚证，也不共同生活，但是呢，要圆他的一个婚礼梦。
0: 重婚真相。
1: 在一个晴空万里的周末的早晨，当地的一家豪华大酒店正在举办一场隆重而热烈的婚礼。新郎官呢叫薛强，新娘叫张曼。这婚礼上啊，新娘的父母笑的是嘴都合不拢了，因为啊，他们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是相当的满意。且不说薛强啊，毕业于名牌大学，长得是仪表堂堂，更重要的是，这新郎官是有情有义的男子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新娘是身患重疾，她的男朋友薛强不仅没有嫌弃，反而把新娘子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新郎官的有情有义在亲戚朋友之间呀，一时之间传为佳话。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孩从酒店的大门口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她一头短发，长得是英姿飒爽，手中呢还拉着一个行李箱。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年轻的女孩一眼就看见了在舞台中央的新娘新郎。啪的一声，她的行李箱重重地摔落到地毯上。只见这个女孩，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急切地冲上了舞台，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对着新郎官喊道：薛强，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不用奋斗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豪宅。不过你可能忘了，我们之间也有一张结婚证，算我瞎了眼，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重婚犯。说着，这个女孩就从兜里拿出一本红灿灿的结婚证，展示给主持人和台下的来宾看。之后，这个女孩把结婚证一把撕得粉碎，哭着跑出了会场。新娘张曼显然被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惊呆了，她站在那儿不知所措，脸色苍白。主持人好像反应过来了，她拿过话筒向在场的嘉宾解释，不过是有一位暗恋新郎的女孩跑到现场来大闹婚礼了，所以大家不必介意。凭着主持人的经验呀，他照常把这场婚礼的程序总算是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了。
0: 正在进行的婚礼竟然被另一个女人搅局，这一切让新娘张曼无法接受。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她所拿出的和新郎薛强的结婚证是真是假？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 原来呀，这薛强和张曼是大学同学，早在大学期间呀，两个人就成了一对甜蜜的恋人。这一段恋情啊，让班上很多同学都很羡慕，也很看好。说白了，大家都是等着要吃他俩喜酒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张曼的父母知道以后是坚决反对。为什么呀？因为张家呀有家族企业，可以说是家财万贯，自认为自己是名门望族。他薛强一个农村来的小伙子，怎么能配得上我张家千金呢？所以呢，张曼的父母是坚决反对。就在薛强第一次上门见张家父母的时候啊，人家没给好脸，彻底的把薛强给羞辱一番。于是啊，这一对恋人就这样活生生的被拆开了。这张曼呀，从小在家中是独女，比较听父母的话，也没什么自己的主见。既然父母坚决反对，他也只能忍痛答应了。可此后呢，这张曼心里啊一直就很抑郁，无论父母给他介绍多少男朋友也看不上眼。好不容易呢介绍了一个富家公子叫马俊的，两个人谈了几个月的时间，却发现原来人家是一个花花公子。这样啊，张曼更觉得备受打击，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等到医院一检查，得，医生告诉他们，张曼呀得的是肺癌，而且医生预言呐，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恐怕不出半年，他就有生命之忧啊。 一听这话，张家父母犹如晴天霹雳，而对张曼来说呢，本来人生就是灰色的，有病和没病对他来说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他打算彻底的放弃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眼见着张曼的病啊是一天比一天恶化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使得一切都发生了转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薛强。当他得知张曼身患重病以后，就又出现在张曼的生活当中，两个人开始慢慢的恢复当初的恋情，似乎是有着爱情的滋润。此时的张曼呢，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这癌细胞啊也一天比一天少了，连医生都说这是奇迹。此刻的薛强俨然成了张家最大的恩人。过了一段时间呢，这张曼呢，心中啊总有一种遗憾。为什么呢？虽说跟薛强感情不错，可是啊，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总想能够有披上婚纱的一天。张曼心中啊始终有这种想法，于是呢就有意无意之间呢就告诉了薛强，也告诉了自己的父母。大家一商议啊，干脆不如趁张曼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先办一个婚礼，两个人呢不用领结婚证，这样不管张曼将来身体如何，也总算是圆了他的人生之梦。张曼得知大家的安排以后啊，内心是无比的高兴，就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了好吃的糖果一样，天天都盼着呢。于是呢才发生我们前面讲的两个人在酒店啊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当新婚夫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新郎啊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洗把脸，兜里的手机就响了。拿出来一看，滴滴的声音显示有一个短信进来，而发信人是一位名叫小佳的女孩。这个小佳不是别人，正是当天大闹婚礼现场的那个女孩。这条短信上显示，薛强，我成全你，算我瞎了眼，我们来世再见吧。一看这条短信，这薛强心里咯噔一下，不好，他噌的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迅速的冲出屋子向外跑去。新郎官薛强心急火燎的只赶往小佳的宿舍。当他来到小佳所住的地方的时候，怎么敲门都没人开。薛强啊心中感觉不妙，一脚把宿舍的门踹开，果不其然看见小佳正躺在床上，而手上呢鲜血正在一滴一滴的往下淌。薛强啊急坏了，一把抱过小佳，使劲的呼唤他。此时呢，薛强赶紧打车把小佳送到了当地最近的医院。小佳在他的怀里，鲜血都染红了新郎的西服。送到医院以后，薛强眼见着小佳被医生推进了急救室，而他自己则痛苦地蹲到了地上，双手不停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嘴里是喃喃自语：小佳，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求求你，你一定要醒过来呀。在随后的几天，小佳经过医生的抢救终于醒了过来，而薛强呢则留在医院里日日夜夜的悉心照顾着他。可是醒过来的小佳呢也很奇怪，他面对薛强的悉心照料似乎面无表情，不为所动，一句话也没有，无论薛强跟他说什么他都装听不见。每次薛强想开口跟小佳解释点什么的时候，他一看到小佳那冷冰冰的眼神，那面无表情的样子，这咽到嘴边的话呀又吞了回去。这婚礼上所发生的两女夺夫一事啊很快就传扬开来了，也传到了薛强的大学同学和老师的耳朵里。
0: 薛强与张曼举行婚礼的事情让薛强的大学同学和老师大感意外，而婚礼上小佳拿出的结婚证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呢？小佳和薛强之间究竟有没有婚姻关系呢？
1: 那一年呢，薛强大学毕业，因为呢张家父母坚决反对他和张曼来往，于是呢他变成单身一个在这个城市里闯荡。可是呢偏偏工作呢又不顺利，搞得自己啊是十分的困窘。 就在这个时候，薛强认识了他的贵人，一个聪明活泼的年轻女孩，叫小佳。小佳呢，非常欣赏薛强的才华，对他是倍加鼓励和支持，还帮助他一起寻找工作。可以说，小佳用女性那种特有的温柔细腻，还有那种通情达理，慢慢地温暖了薛强的心。很快，两个年轻人的心啊，就走到了一起。这个时候啊，薛强对小佳除了感激之外，还暗生一种爱慕之情。两个年轻人当即决定啊，就要结婚。尽管两个人没有住房，但他们俩约定，一定要在这个城市里发奋努力，慢慢的把钱筹齐，再买一套新房，到时候呢，再补办一个好好的婚礼，让大家都高兴一下。所以呢，两个年轻人呢，只是领了结婚证，但是呢，都分别住在公司的宿舍，再加上工作繁忙，两个人呢，这生活过得是有滋有味。这不，因为小佳呀，工作业绩表现很突出，就被公司总部派到要到法国进修学习半年。虽说两个人呢念念不舍，可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薛强还是把小佳送到了法国。
0: 仅仅过了几个月，身在法国的小佳得知自己的丈夫薛强竟然和一个富家千金好上了，而且很快要办婚礼。这一切让小佳悲愤万分，她决定回国探个究竟。
1: 当她一落地，就直奔豪华酒店的婚礼现场。到了那儿，当她眼见着新郎薛强和新娘张曼站在一起接受众人祝福的时候，小佳的心被彻底的击垮了。这才发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幕。在小佳的心里，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曾经那么坚贞的爱情，曾经那么铁铮铮的誓言，就这样很快就变卦了。所以呢，小佳觉得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当他回到宿舍以后，当即割腕自杀。如果不是薛强及时赶到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就在小佳住在医院里刚刚一周的时候，张曼的妈妈，也就是薛强的丈母娘，偷偷地来到了医院。他把这薛强啊悄悄地拉到一边，在走廊边上啊，对薛强语重心长地说出一番话来：“强子呀，你也知道，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这段时间呀，你老泡在医院不回去，这曼曼呢，天天跟我念叨着说想你，算是阿姨求你了，你再回去陪陪她吧。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是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这曼曼的病要是恶化可怎么办呢？你别忘了，咱们之间可是签的有协议的呀。”老太太说出这样一番话来，那眼泪啊像珠子一样成串成串的往下滴。薛强站在那儿不知该说什么好，一想到两个女人都对自己情深意重，都等待着自己，她的头都大了，没有办法，跟着丈母娘回去，赶紧安慰妻子一番，第二天又来到了医院。这次当薛强回到病房里以后，他给小佳削水果。这次小佳可突然开了口：“薛强，你是不是跟别人签了卖身契呀？一套房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能重要到让你背叛我们的婚姻吗？”听到小佳这样冷冷的质问，薛强啊，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纸协议，递到了小佳的手中。小佳展开一看，上面这么写着：“我薛强自愿以张曼的男朋友的身份陪伴照顾她半年，对外不得说出实情，也愿意和张曼举办假的婚礼，直到张曼去世。我承诺，即使张曼去世之后，我也不能说出实情。”这是怎么回事？小佳真的被弄得很迷惑。拿着这纸协议啊，这薛强就一五一十把小佳出国之后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呀，当张曼被医生宣布患上癌症的时候，这张曼的父母为了安慰女儿，为了说服女儿不要放弃治疗，他们就偷偷地找到了薛强。老两口啊，是老泪纵横地恳求他能不能以男友的身份最后再照顾女儿半年。 此时的薛强得知这一消息，虽然感到难过，可是自己已经有了爱妻，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可是这老两口啊，是三番五次的上门请求，这薛强啊，心一软，就答应了老两口的请求，所以呢，才会以男朋友的身份回到了张曼的身边。只不过对于张曼来说，这一切内情她是完全不知啊。此后呢，由于张曼的这个生命啊是有期限的，所以薛强呢又同意了举办一个假的婚礼，双方并不领结婚证，也不共同生活，但是呢要圆他的一个婚礼梦。听了这话呀，小佳才明白，自己的丈夫可以说是失而复得呀。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一切事情演变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人悄悄地窥视着这一切。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张曼曾经的有一个短暂的男朋友叫马俊。马俊心里啊很是不服气，这薛强一穷小子啊，老惦着人家张家的家产，再说了，这张曼活不了多久，等张曼一死，这张家的千万家产不都落着薛强的手里了吗？不行，这小子也占便宜太大了，这本来应该属于我的呀。婚礼之后啊，这马俊心里就没消停过，他一直在谋算着有什么办法把张曼和薛强拆开。经过一番打听，他突然意识到，这薛强啊可能是犯了重婚罪了，所以呢他心里啊是特高兴啊，觉得抓着人家把柄了。于是这马俊呢就私底下找到了薛强，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你赶紧从张曼身边撤走啊，我应该是张曼的丈夫，如果你不撤出的话，我就会告你重婚罪，就会让法院给你判刑，让你入狱。听到马俊的这一番威胁啊，这薛强啊心里是咯噔一下，对呀，自己光想着做好事去帮别人了，怎么就没想到这有可能犯法呢？得知这一消息，薛强赶紧跟小佳一商量，两个人说呀，得干脆咱们找个专业的律师好好问一问。当薛强和小佳找到了专业的律师，表达了心中的疑问的时候，律师向他们解释了这重婚罪呢怎么来认定。大家知道我国刑法规定啊，这重婚罪啊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是自己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另外一种情形呢是自己没有结婚，但是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与他人结婚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一看薛强和小佳，这薛强和小佳呢确确实实是领了结婚证的，虽然他们对外是隐婚，可是他们已经是法律认可的夫妻，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薛强应该算作是有妻之夫了。那么他和张曼再次举办婚礼，是否构成了我们所讲的重婚罪呢？那我们就来看看重婚罪啊，有两种表现行为，一种表现行为是自己已经有婚姻在身，又通过各种方式骗取了合法的婚姻登记。这种情形常见于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妻子和丈夫在中国登记结婚，结果呢丈夫出国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呢丈夫又和另外一位女性在美国办理了一个婚姻登记，那么这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讲的登记重婚。那么第二类情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事实重婚。事实重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夫妻名义两个人共同的生活和居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讲的比如说包二奶，周围的人呢也认为他们是夫妻，他们对外的身份的展示呢也以夫妻身份展示，那么这样一来就破坏了我国的一夫一妻制，这种情形呢叫做事实重婚。那我们来看一看薛强和张曼是不是这样呢？两个人呢的确是举办了婚礼，而且呢周围的亲戚朋友呢也认为他们是夫妻，但是呢他们在法律上还有两个要件不具备重婚罪的要素。第一个呢是主观故意要素，这主观故意是说薛强和张曼呢就是故意的明确的要以夫妻身份呢在一起共同生活， 而这一点呢，双方是事先说好的，只是举办一个婚礼，不领结。

0: 婚证，也不以夫妻名义啊真正的共同生活。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事实上薛强和张曼是不是有共同的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行为。自从婚礼上发生意外之后，薛强呢就一直在医院照顾小佳，几乎呢都没有回过家，显然他也不存在和张曼呢共同生活的这一事实。所以从这两个要件说呢，我认为薛强的行为没有构成事实上的重婚。
1: 律师的解释让薛强顿时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婚礼上的新娘张曼对这一切是否有所察觉呢？当她得知真相后又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0: 这段时间呀，薛强光忙着处理和小佳之间的矛盾呢，确确实实很少啊陪在张曼的身边。眼见着呢，张曼呢作为新娘啊总是孤零零地待在家里，这张曼的妈妈就安慰女儿，曼曼啊，你呀别着急，强子心里有理，你知道他工作很忙，最近总加班，你呀不要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他会回来陪你的。听了这话呢，曼曼微微一笑，告诉妈妈，妈妈你们呀就别再骗我了，所有的事情啊我都知道了，我不会怪强子的。一听这话，这曼曼妈妈特紧张，抓住女儿的手就反问她，女儿啊你都知道什么了，你快跟我说说，你可别瞎想啊。曼曼这才跟妈妈解释最近她所知道的一切。起初呢发生婚礼上那一幕啊就让张曼的心里啊有了疙瘩，随后呢这新郎官冲出了房间一去不再回来，更让她感到疑惑，他的心中难道一点直觉的反应都没有吗？显然不可能。所以呢这张曼呀就主动找到了薛强的铁哥们王哲。这王哲起初呢还闪闪烁烁不说实话，后来被张曼逼得没辙，只好一五一十啊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张曼。这张曼一听，起初啊觉得挺生气的，觉得整个是家里人合着伙起来骗自己。可是后来呀，经过朋友们的开导，他才意识到，原来是父母因为太爱他，原来是因为薛强太重情重义，原来是因为大家都是如此的善良和关爱他，所以才用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来骗他。想到了这一切啊，张曼的心中释然了，他也接受了眼前的现实。所以呢，当母亲问起自己的时候，这张曼就告诉了妈妈，不用为自己担心了，现在他已经理解了大家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好，虽说自己是一个病人，可是觉得自己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关爱自己帮助自己。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三个年轻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成熟了。令人欣慰的是，张曼的身体啊一天一天康复起来，而且他开始积极地配合医院接受各种治疗。而对于小佳和薛强来说，他们也不再那么看重是不是有新房了。两个人呢约了大学同学亲戚朋友，举办了一个小型而热闹的婚礼，三个年轻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那以后，去看望张曼的不仅仅有小佳有薛强，还有小佳肚子里未来即将出生的小宝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养子贪图富裕生活，抛弃养父回到生父身边。
1: 什么女的？这儿子是我们亲生的，亲生的儿子回来跟亲爹亲妈住，亲兄弟。
0: 断绝父子关系的养父却将养子告上法庭。
1: 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太欺负人了。明天呢？

0: 父子二人两度走上法庭，究竟为哪般？在养育之恩与血缘亲情之间，儿子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生父养父。
1: 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里，高庆生家里正是张灯结彩、吹吹打打的办着喜事儿。可是同村古二槐家却是愁云惨淡。二槐婶儿坐在炕上低头抹着眼泪，一旁的古二槐是闷着头只管抽烟，一声也不吭。耳听着远处这鞭炮声和宾客的欢笑声是越来越响，古二槐再也受不了了，他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他大声地说，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太欺负人了，明天呢我就上法院告他们去。
0: 结婚原本是喜庆的事情，可是古家这老两口怎会如此态度？他们与新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这件事儿还得从27年前说起。
1: 27年前，村民高庆生的妻子姚秀莲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但是老高却愁坏了，因为啊，他上面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这次拼着被罚款，本来是想生个女儿的，结果没想到生出来还是个儿子。没办法，想了又想，高庆生就和村里的古二槐夫妇商量着，要把这个孩子送给古二槐夫妇去抚养。古二槐两口子40多岁了，没孩子呀，本来以为没有希望了，没想到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大胖小子，这可高兴坏了。他们对这个孩子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们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就是希望他长大了结结实实、健健康康的。转眼间10几年过去了，小山村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公路修进了村里。这借着自己家的房子在公路边上的便利，高家开了一个小店，开始的时候是帮过往的车辆补补胎、打打气儿、修理修理水箱，慢慢的他们又干起了汽车修配的生意。可是老古家呢，这些年一直靠着家里那几亩薄田，日子久了，原本家境差不多的两家人逐渐拉开了差距。村子里面小，没有什么秘密，这杠头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古二槐夫妇亲生的，是从高庆生家里抱来的。这看着自己一母同胞的两个哥哥住着青砖瓦房，吃着白面馍馍，穿着新衣服，再看看自己家里的破草房，看看自己吃的高粱米饭，看看身上的补丁衣服，这杠头心里是说不出的委屈啊，爹妈为什么把自己给了别人，怎么不是两个哥哥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古家受苦，老高的心里也不好受，想当初是因为想要姑娘才又生了老三，结果没想到生出来还是个男孩，这才把杠头呢给了老古家。现在这杠头是越长越出息，孩子听话懂事，学习也好，自己那两个大儿子是说什么也赶不上。可是这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怎么能再往回要啊？没办法，老高两口子只好偷偷的给杠头点吃的穿的。老古夫妇知道了，跟老高夫妇说了好几回，这老高啊再就不敢给了。眨眼间这杠头初中毕业了，学习成绩不错的杠头考上了县一中，可是老古夫妇却犯了愁。两口子60岁了，眼看着干不动农活了，这孩子如果再读3年高中，家里真是供不起了。他们没办法，只好跟杠头商量说，不行就跟村里人一块出去打工吧，一方面呢赚点钱呢贴补点家用，另一方面啊将来呀也得攒点钱好给杠头娶媳妇儿。这再懂事的孩子也有扛不住的时候，一听说连高中都不让念了，这杠头受不了了，第一次跟老古顶了嘴，夜里就跑了出去。老古找了一夜呀，第二天早上才在村边找到了杠头。只见杠头坐在公路边儿，眼睛就那样可怜巴巴的看着道对面老高家新盖的2层楼。老古心里就像刀绞一样的疼，他心里想着，这个孩子要是不是到了自己的家，还留在亲生父母那儿，怎么至于吃这份苦啊？怎么会这么点的年纪就要出去打工啊？这哭也哭了，闹也闹了，最后杠头还是跟着村里人到了城里的建筑工地。杠头没什么手艺，在工地只能干力工，砖头、沙子、水泥，这一天背下来肩头都是肿的，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杠头就在

0: 窝里哭，他就想，这要是亲生爹妈，能舍得让自己吃这个苦吗？这天晚上，杠头再也睡不着了，他爬起来到了工地外面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老高家的电话。在电话里，杠头是嚎啕痛哭，他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倒了出来。
1: 得知自己的亲生骨肉竟然过着如此困苦的生活，高庆生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了城里。当他来到杠头所在的工地时，却目睹了一场意外的发生。
0: 建筑工地上，杠头瘦小的身影夹在一群壮汉之间，肩头背着一个沉甸甸的水泥袋，背弯得像弓一样。只见他踉踉跄跄的想走上一块踏板，没想到脚下一滑，一下子就摔了下去，肩头的水泥袋重重地压在了背上。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呀，高庆生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冲过去一把掀开了水泥袋，把杠头紧紧地抱在了怀里。这一下子把杠头砸得不轻，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没告诉老谷。高庆生自己和妻子姚秀莲在医院一直在护理着杠头，他们对孩子说，希望他能够回到高家，他们要把这些年亏欠他的都补给他，他们要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回到富裕的亲生父母身边，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是家里老谷夫妇怎么办呢？老两口含辛茹苦养了自己十几年不容易啊，难道就这样扔下他们自己就这么走了？想了又想，杠头还是没有同意。两个月后杠头出院了，高庆生夫妇把杠头接回了自己的家。老谷两口子听说了，赶紧过来接儿子，可老高却说，这杠头受伤了，现在伤呢没全好，这高家条件呢比谷家好多了，在这儿养伤比较好。高庆生夫妇说的是在情在理啊，这老谷夫妇不好说什么，只好回去了。两个月后杠头的病逐渐好了，可是这老高却没有让杠头回家的意思，他在修配厂给杠头安排了个活，老谷夫妇来找儿子，老高就对他们说这修配厂呢反正也缺人手，别让杠头出去打工了，太辛苦了，在这儿干呢吃住呢都在这里，每个月呢还能挣点钱。就这样，高庆生夫妇以打工的名义留下了杠头。开始的时候每隔几天杠头还回谷家看看，送点东西送点钱，慢慢的杠头回谷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1: 一转眼，杠头在高家生活了六年时间，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看到儿子不再提回谷家的事，高庆生开始张罗着给杠头盖房子，并且找媒人说亲。面对这优越的生活条件，杠头该何去何从啊？
0: 这一天，媒人给说了一户人家，这家的姑娘非常漂亮，为人也贤惠。老高两口子很满意，他们找来了杠头，跟杠头商量，说明天就要去相亲了，你的意思是我们两口子去呢，还是找老谷夫妇呢？杠头一听这话明白了，这亲爹亲妈是试探自己呢，是想以后留在高家过日子呢，还是要回去找自己的养父母谷二槐夫妇？回谷家去，那这亲是怎么相啊？就谷家那个条件，人家姑娘能看上吗？人家之所以同意见面，那是因为人家认为自己是高家的儿子，就算人家姑娘不嫌弃，真到结婚的时候，以谷家的条件，以他自己杠头的力量，能盖得起房子，结得起婚？杠头觉得自己就像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必须做出选择，是要现在安逸的幸福的生活，还是像过去那样打工受穷？是接受高家的安排去相亲，还是回谷家去打光棍？是要他的亲生父母，还是要那一对养了他十八年的老人？最终啊，现实还是战胜了良心，杠头选择留在高家。相亲进行得很顺利，女方家对杠头自己的条件和高家的家境都很满意，婚事定在了第二年。这高庆生高兴地给了女方家一大笔彩礼，然后又张罗着盖起了房子。转眼间房子盖好了，就到了娶媳妇的时候。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这杠头心里心虚，没敢回去找谷二槐夫妇要户口本，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到派出所补办了一个户口，这才办的结婚登记。

0: 典礼那天，高庆生夫妇也没有通知谷二槐夫妇，他们两个自己坐了主婚人的位置。谷二槐两口子坐在床上，听得远处这高家的唢呐声、鞭炮声悉如刀绞。养了十几年的儿子就这么没了，这老谷一口气咽不下来，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他要是去告杠头，去告高家。在律师的帮助下，老谷夫妇一纸诉状把杠头告到了人民法院，而且要求杠头赔偿他这18年来的生活费、教育费20万元。开庭那天，高庆生没让杠头去，他自己亲自去了，他作为杠头的代理人。法庭之上，老高说，谷家养了杠头这10多年，他是领情的，他觉得应该给谷家些补偿，不过呀，这20万太多了。可正在气头上的老谷却一步也不让，他说，你给多少钱也买不回我这些年的心血，不给钱行，你们把儿子还给我。两家人法庭之上就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吵了起来，吵到最后老高也火了。老高说，什么你的儿子，这儿子是我们亲生的，你说收养了，咱们有字据吗？你办手续了吗？我跟你说，亲生的儿子回来跟亲爹亲妈住，这天经地义，现在我说给你钱，这是情分，你不要这样纠缠不休。
1: 听了高庆生的话，老谷十分气愤，可转念一想，当初收养杠头的时候的确没有立下任何字据，难道说辛辛苦苦抚养18年的儿子就真的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
0: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了解一个新的法律概念，叫做事实收养关系。我们都知道，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是在1992年的4月1日生效的。根据这部法律第10条的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双方当事人呢，应当到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从办理登记的那天起，收养关系呢，算是正式成立了。可是啊，这老谷夫妇收养杠头是发生在1985年，27年前，而当时呢，并没有这部收养法。根据当时的规定呢，收养虽然没有办理登记手续，但如果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法律也是保护的。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28项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1992年的4月1号收养法生效之前，我们国家是承认事实收养关系的。在今天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在1985年的时候，杠头被谷二槐夫妇收养了，他们双方之间呢，一直以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身份呢共同生活，周围的群众呢也都是这样认为的，这种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受法律保护。收养关系成立了，就意味着杠头和谷二槐夫妇之间，他们两个的关系跟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一样。当收养关系成立的那一刻，这杠头和他的亲生父母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消灭了。也就是说，在今天，在谷二槐夫妇收养杠头之后，只有这谷二槐两口子才是杠头的爹妈。这杠头不能因为这高家能给他娶媳妇儿、盖房子，就扔下自己的父母不管去了高家。在这个阶段，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他都没有再继续履行对谷二槐夫妇的赡养义务。这种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实际上是一种遗弃行为。根据我国收养法第30条的规定，一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所以说，谷二槐夫妇现在起诉要求跟杠头解除收养关系，同时要求杠头啊赔偿他们的生活费、教育费，这在法律上是应当获得支持的。最终人民法院经过审判认定，第一，杠头和谷二槐夫妇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个，杠头本身有遗弃行为，这谷二槐夫妇因此要求与他解除收养关系，应当给予支持；第三点，杠头应当按照当地的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赔偿谷二槐夫妇抚养他这18年所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总计金额是43000余元。

0: 件虽然结束了，可是留给古二槐夫妇和杠头心中的伤痛却难以抚平。杠头几次登门道歉，都被古二槐拒之门外。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1: 2010年的冬天，一场大雪，古二槐夫妇两口子都病倒了。村里人发现之后，把他们送到了医院。看到医院里别人家的老人生病了，都是儿女在床前忙前忙后的，这古二槐夫妇心里别提多凄凉了，每天对着以泪洗面。村里安排了人换着班的照顾老两口，可这终不是长久之计。村委会主任找到了杠头，跟他说，这古二槐夫妇养了你10多年呢，你们两家是打了官司解除了收养关系，不过这养育的恩情你不能忘啊，你可不能看着不管。杠头听说之后二话没说，第二天悄悄的就到了医院。病床之上，古二槐夫妇瘦成了一条，杠头看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拉着老人的手，杠头保证他一定会照顾他们的。这义气的话说着容易啊，做起来难。这在高家的生活虽然很好，可是啊，这杠头手里没有钱呀，这高家的财政大权还是在高庆生的手中。没办法，杠头硬着头皮去找老高商量，可刚开了个头就被老高一口回绝了。一筹莫展的杠头躺在床上好几天不起床，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可是那边医院里的古二槐夫妇却眼巴巴的在等着，就这么等着盼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一直到老两口都出院了，这杠头也没露面。眼看着这杠头说出来做不到，这村委会的干部可不干了，咱们村子可没这么忘恩负义的人，这事儿可不能看着不管。几个干部一商量之后，就帮着古二槐和二槐婶再次把杠头告到了人民法院。
0: 法院明明判决古二槐夫妇与杠头之间解除了收养关系，并且由杠头赔偿了40000余元的抚养费。如今古二槐再一次将杠头告上法庭索要生活费，还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
1: 要了解这件事啊，我们实际上要了解一个新的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呢，是收养关系中最特殊的一种状况，这个概念就叫做后赡养义务。什么叫做后赡养义务？就是指的已经解除收养关系的养子女对养父母的赡养义务。根据我国收养法第30条规定呢，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那么根据法律的上述规定，后赡养义务呢有4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这种后赡养义务产生在养子女和养父母的收养关系解除之后，这是他跟正常的赡养义务最大的区别。第二点，这后赡养义务的义务人呢，是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子女。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这个子女啊必须是经过养父母实际的抚养，而另一点呢，这个子女啊必须是成年子女，如果他本身也是未成年人，他也是不履行这个后赡养义务的。第三点，这后赡养义务的对象啊，是指的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第四点呢，这个后赡养义务啊，给付生活费的义务。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赡养义务啊，除了给钱，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精神赡养。而在后赡养义务中，由于双方的亲属关系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只能是给付基本的生活费。在我们今天的案件中，这古二槐夫妇和杠头解除收养关系之后啊，他们老人的生活实际上是陷入了困境。老两口年事已高，没有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其他的生活的来源。作为经过他们两个抚养长大的杠头，对这位两位老人是有法律上的后赡养义务的，也就是说杠头依法应当继续向两位老人支付生活费。开庭的那天呢，是村委会主任带领两位老人去的。法庭之上，村委会主任大声质问着杠头，杠头啊，你自己拍拍良心想一想，这老古两口子对你怎么样？他们是穷，可这些年只要他们俩有的，他们对你吝惜过吗？你这因为高庆生能给你盖房子娶媳妇儿，你就不要老古两口子了，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两年前

0: 眼前的这一幕让杠头再也坐不住了，他泪如雨下站起来，对着原告席上的谷二槐夫妇杠头说：“爸妈，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以后再也不会抛弃你们了。”说完之后，这杠头一转头，对着坐在旁听席上的高庆生夫妇是深深的鞠了一个躬，说：“爸妈，你们原谅我吧，我再也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了。”听了儿子这番话，高庆生夫妇也坐不住了，他们从旁听席上站了起来，他们跟法官说，他们也有话要说。经过了法官的许可，这高庆生夫妇站了出来，走到了原告席前。他们两个对着原告席上的谷二槐夫妇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他们说：“老大哥、老嫂子，我们对不住你们，儿子让你们养这么大，我们就给要回来了。”我们虽然嘴里不说，心里是不过意的。当初打官司，只给了你们43000块钱，这点钱比不上你们这么多年的恩情，孩子不能扔下你们不管。高庆生夫妇的转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村委会主任瞪着眼睛问说：“老高啊，你这态度变得够快的了，你这是怎么想开的呀？”高庆生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哎，你没看着吗？我这想不开行吗？我要是再这么挺下去，这儿子真能扔下我回去跟老谷过去啊？到那时候我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而且你看看今天，这全村人来了一大半啊！今天我要是再说不行，这回去大家不得拆了我们家的灶啊！”一番话说的在场所有人都笑了。在法庭的主持之下，高家和谷家达成了调解协议，杠头呢每个月要向谷二槐夫妇支付生活费300元。在法庭门口，杠头握住老谷夫妇的手说：“爸妈，过两天我就带着媳妇儿和孩子回去看你们去。”老谷夫妇含着热泪点了点头。我们都说这亲生父母是血浓于水，可是这养育之恩呢更是恩重如山。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这杠头不是不知道谷二槐夫妇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有多重，而是在面对考验的时候，面对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时候，自私战胜了良知。作为一个人呢，知恩图报才是为人的根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如何去除亚硝酸盐、农药残留、草酸等蔬菜中的有害物质，让人们非常困扰。相关的专家研究表明，叶类蔬菜经短时间焯烫，根茎类和瓜果类蔬菜进行去皮处理，都可以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另外，凉拌蔬菜时加入蒜泥和柠檬汁，腌制蔬菜时放入葱、姜、蒜、辣椒等等，都是提高安全性的好办法。新鲜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微乎其微，所以应该尽快吃掉它们哦。
1: 生活中，渴通常是提醒我们要喝水的标志。当身体缺水时，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升高，位于下丘脑的渴觉感受器受到刺激，便会引起口渴的感觉。这也就是

说，当你感受到口渴的时候，实际上身体已经处在缺水状态了，越缺水，口渴的感觉越严重。不过，每个人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其实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人体摄入水主要是直接喝，以及吃各种食物，代谢水则主要是排汗、排尿、呼吸等。只要输入和流失水的总量达到平衡，人体就不会缺水。水周转量是衡量人体每天需水量的指标，研究人员通常使用同位素标记法来观察水在人体内的代谢活动。实验期间，参与者们会喝下含有氢的同位素氘的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重水。这种水能够正常参与人体代谢活动，而且没有放射性，非常安全。研究人员能够追踪观察氘在人体内的去向，就可以知道人喝下去的水都去了哪里，从而计算出水周转量。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人员利用同位素标记法测算了171名6至15岁的孩子，发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水周转量都会下降。另外，这些孩子的水周转量都会比那些久坐的都市白领们要高。2022年的一项研究则进一步深入探索了不同人对水的需求量。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26个国家5604名志愿者，而且年龄覆盖很广，下到出生8天的小婴儿，上到96岁高龄的老年人。通过同位素标记法，研究人员发现人体的能量消耗情况是否为运动员与水周转量的关系最为紧密，性别、年龄、生活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等也会影响水周转量。研究人员根据相关数据大致估算出，健康的成年男性平均每天需要摄入水为2.7升，排出食物中所含的水，也就是大约20%至50%后，他每天还要喝下大约1.35升到2.16升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要遵守这个数字来喝水。事实上，研究人员总结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来计算不同人每天的需水量。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来算算自己每天需要多少水。

0: 光曾经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最常见但又最神秘的自然现象，直到今天啊，我们也依然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了光。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光无处不在，人类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了光明的世界将会怎样。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大家曾经一度认为光线的传播是不需要任何时间的，也就是说光的传播速度无限大，这非常符合我们的常识啊。你在漆黑的房间中画亮一根火柴，你会看到一刹那间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你不会看到先是自己的手亮起来，然后是脚，再是整个房间亮起来，对吗？当太阳从山后升起的那一刹那，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披上了金色的外衣，谁也没有看到过阳光像箭一样朝我们射过来。但是在400多年前的意大利，有一个老人却对此产生了怀疑。我们去看一下，哦，就是这里了，就是他，伽利略大神。大师，您为何会怀疑光速无限大这个观念呢？
1: 上帝既然创造了空间，那就不应该再创造一个可以完全无视空间的东西，这是不和谐的。我们感觉不到光的速度，肯定是因为光跑得实在太快了。
0: 听着很有道理啊，不过科学可是需要证据的。
1: 说得好，年轻人，任何假设都需要证据。我正在思考如何验证光速有限的猜想。有了，我想到办法了。
0: 果然是个行动派啊。等我等我。
2: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伽利略一行四人分成两组，爬上了两座相距很远的高山顶上。他们每一组人手里都拿着一盏煤油灯和一个钟摆计时器。
0: 很遗憾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手电筒，唯一能够弄出光亮的东西啊，那就只有火把和煤油灯了。
2: 伽利略在煤油灯的外面又套了一个罩子，这个罩子一拉开，光就照射出来了，一关上，光就灭了，好歹算是做出了一个简陋的手电筒。
0: 就在这样一个乌漆麻黑的夜晚啊，74岁的伽利略老先生和他的小伙伴们在相距很远的两座高山上不断地打开关上煤油灯，试图记录下光传播所需要的时间。这幅景象啊，那是太励志了。然而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用这种办法想要测量光速啊，那就好像给你一把尺子，然后呢让你量一下头发丝有多粗。你能做到吗？当然是不行的，因为尺子的精度不够，无法量出头发丝的宽度。很遗憾，伽利略一直到去世也没能测量出光速，在他死后的207年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用实验的方法测量出光的速度。直到一位法国大神的出现，才终于解决了这道世纪难题。我们去看一下。哎，应该就是这里了，就是他，法国科学家菲索。菲索大神啊，难不成你搞出了什么黑科技？
3: 黑科技？你说的是这个吗？
0: 啊，这是什么？
3: 一个齿轮。
0: 啊，就靠它能测量光速？
3: 还需要这些？

0: 哦，对，我给你讲解一下。蜡烛的光穿过齿轮的一个齿缝，射到一面镜子上，然后光会被反射回来。我们在齿轮后面观察，你想一下，如果齿轮是不转的，那么被反射回来的光原路返回，仍然通过同一个齿缝被我们看到。现在你开始转动齿轮，在刚开始转速比较慢的时候，因为光速很快，光仍然会通过同一个齿缝回来。但是当齿轮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到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光返回的时候，这个齿缝刚好转过去，于是光被挡住了，我们就看不到那束光了。当齿轮的转速继续加快，快到一定程度时，光返回的时候恰好又穿过了下一个齿缝，于是我们又能看见了。这样的话，我们只要知道齿轮的转速齿数，还有我们的眼睛到镜子的距离，就能计算出光速了。
1: 飞索设计的这个实验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一个计时器。之前所有的实验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啊，找不到有足够精度的计时器。飞索经过精心的测算，它的结论是光速是31.5万公里每秒，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知道的30万公里每秒了。如果用这个速度跑步的话，那一秒钟啊就可以绕地球7圈半，而如果用这个速度从地球跑到月球，一秒钟多一点就到了。但是在飞索之后又过了100多年，对光速的深入研究让我们发现了更加神奇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就去1887年的美国看一下。100多年前，有两位美国科学家，一位叫迈克尔逊，一位叫莫雷，他们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结果啊，就令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科学家都吓了一大跳。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2: 我们原本是想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光的速度会受到地球在太空中运动方向的影响。
3: 我们的地球啊，就好像一列行驶在围绕太阳公转轨道上的火车，日夜不停地带着我们奔跑着。那么当地球朝着太阳运动时，阳光相对我们的速度应该更快一点，而当地球远离太阳运动时，阳光相对我们的速度就应该变得慢一些。
2: 可是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光的速度居然完全不受地球运动方向的影响。不论地球朝着太阳运动还是远离太阳运动，光速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件事情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3: 你想想，假如你是一束光，当你要去追另外一个小伙伴的时候，不论他是冲着你跑过来还是背对着你拼命的逃，你抓住他的时间总是不变的。
1: 这听着好像是很烧脑啊，怎么会这样呢？刚开始啊，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这实在是太邪门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一定是实验哪里出了问题了吧？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光速更让科学家们感到抓狂了。有些人啊，甚至想把迈克尔逊和莫雷拎起来暴打一顿，让他们老实交代到底有没有搞错。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实验，千百次的反复验证，最终都证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光在真空中的速度都不会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光永远在用同样的速度日夜不停地奔跑着，既不会停下来，也不会改变奔跑的速度。这就好像有一个小孩，他一直在奔跑，但是奇怪就奇怪在啊，不论我们是站在马路上，还是坐在火车上，还是坐在火箭上，这个孩子永远在用同样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追上这个小孩。人类终于发现，光速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最快速度。令人不可思议的光速，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一次深刻发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妈妈，我要上学。
2: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1: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2: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3: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诉却无怨无悔，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中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来来来，喝波尔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4: 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有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持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奎、朱寨和曾振南。

0: 蔡奎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察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湛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奎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振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我国几位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斯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是有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在的第一部发表看法。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某种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急迫的，但也更缜密的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不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材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现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

见生活。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据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回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呐！”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节，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期待等等。首先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势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科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此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节？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加村一刀两断。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即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

0: 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人们常常一边恋战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限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舍。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含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了艺术永恒的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拉胶》，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30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写。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而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 甚至嘲弄丑化。

0: 甚至开除。因此，班超工作时特别小心翼翼，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眼睛直冒金星。除了累以外，抄写工作还特别枯燥，一份同样的公文常常要抄好几遍，有时甚至多达几十遍，这使得班超非常烦躁。有一天，他正在抄写公文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间站起来，狠狠地将笔扔到地上，非常愤怒地说：
1: 大丈夫应该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写的小事中白白地消耗一生呢？
0: 傅介子和张骞两个人生在西汉，曾经出使西域，替西汉立下无数功劳，因此班超决定学习傅介子、张骞，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从那以后，班超就扔掉了手中的笔，参了军。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贾司马之职。贾司马官很小，但他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班超一到军旅之中，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小试牛刀，斩俘很多敌人。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由于他作战非常勇敢，立下许多战功，很快就被封了官。后来他建议和西域各国往来，以便共同对付匈奴，朝廷采取了他的建议，就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在西域的30多年中，他靠着智慧和胆量度过各式各样的危机。班超一生总共到过50多个国家，和这些国家和平建交，也同时宣扬了汉朝的国威，后被封为定远侯。后来人们把班超投笔于地、参军作战的故事叫做投笔从戎，用来比喻弃文从武、有志报国。班超40岁投笔从戎、弃文就武，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我们应向班超学习，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成为一个栋梁之才，报效祖国。我们要意识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尚不能国，何及家与个人？武能定国，文能安邦。不管投笔从戎也好，弃武从文也罢，都只有一个目的，为国雄于地球而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南水北调中线的清水长歌。中国人对北旱南涝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资源占全国的八成以上，而黄淮海流域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

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

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0五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

0: 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

0: 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落，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

0: 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

0: 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0: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4: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3: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5: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3: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6: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3: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7: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8: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0: 剩下的就明天。
9: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0: 又是催机器的，
11: 对，除了15万。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2: 到这儿来几天了？
13: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12: 昨天收了多少亩？
13: 收了40多亩。

0: 两台车，下午来的吗？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3: 好了，
2: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4: 昨天是多少亩啊？
2: 40几亩。而且称起来。
1: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

0: 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烟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三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 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

0: 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0: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游园林、溯水乡、江苏全景游。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扬州。扬州呢，是一座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了，江苏中部重要的城市，轻工业发达，为苏北外贸出口商品基地之一。扬州呢，南依长江，中贯大运河，历史上曾是江淮经济中心，也是对外贸易和国际友好交往的重要港埠，被誉为淮左名都。2000多年来，扬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文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物古迹。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有历史悠久的古刹大明寺，还有呢隋炀帝、康熙、乾隆等帝王留下的行宫遗迹，以及山明水秀、风格多样的古典园林。扬州自古以来文人荟萃，扬州八怪书画独树一帜，至今呢，扬州仍是一座富有魅力的旅游城市。瘦西湖公园呢，位于扬州市西郊。瘦西湖原是扬州蜀冈山水流入运河的一段自然河道，原名宝障湖，也称呢长春湖，湖长5公里许，因湖面清瘦秀丽，故称瘦西湖。隋唐以来，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在湖畔相继建造了长堤、春柳、大红桥、徐园、西春台、小金山、白塔、莲花桥、24桥、桂花厅、四桥烟雨等景点，楼台亭阁玲珑俏丽，花木山石奇异，风光旖旎，形成一个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风景秀丽的游览区，可与杭州西湖媲美。个园位于扬州沿阜路，建于清嘉庆23年，是清代盐商黄志军的私家园林。园内翠竹成林，因竹叶形似各字古名。个园呢，以假山堆叠精巧著名，并是以楼台亭阁。假山呢，采取分峰叠石的手法，运用不同的山石，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号称四季假山。游园一周，四历一年。河园呢，位于扬州市内古运河畔徐宁门西街，又名呢绩效山庄，是光绪年间一位何姓官僚的私家园林。园内最大的特色是四周建有串楼，逶迤曲折，长400余米，构成立体交通路径，与园内各厅相连，不但起到了立体观景的效果，

遇上下雨啊，还能够使游客免遭淋雨之苦。园内假山重叠，古木参天，四季花卉盛开。大明寺位于扬州西北蜀冈中峰，始建于南朝刘宋大明年间，故名大明寺，迄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曾几度兴废更名。这里曾是鉴真大师居住和讲学的地方。1980年，为了迎接鉴真塑像回扬州，复号大明寺。寺前呢有一座古朴的牌楼，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后院有晴空阁。鉴真纪念堂于1973年建成，包括正殿、碑亭、门厅等。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常州。常州市呢，位于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地处江苏省南部，北接长江，南衔太湖，与上海、南京等距相望，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京杭大运河均穿城而过。常州呢，还是稷子故里、近代工业发祥地、现代装备制造城、科教名城。常州旅游资源丰富，其中著名的常州旅游景点包括天宁寺，号称东南第一丛林、

环境宜人的南山竹海生态旅游区，集森林度假、农业观光、环境保护和湖上娱乐于一身的省级旅游度假区天目湖，名胜古迹与自然风光相结合的江南园林东坡公园，以及瓦房山旅游度假区等独特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呢，常州市加快旅游资源开发，推出了中华恐龙园、溧阳天目湖旅游度假区、金坛茅山风景区等，环球恐龙城包括中华恐龙园、迪诺水镇、恐龙谷温泉、恐龙城大剧场、橡树湾花园酒店、维景国际大酒店、恐龙主题度假酒店、三河三园亲水之旅等旅游项目，是一座集主题公园、游憩型商业、文化演绎、温泉休闲、动漫创意于一身的一站式恐龙主题综合度假区，是常州对外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恐龙园的主体建筑中华恐龙馆，是收藏展示中国系列恐龙化石最为集中的专题博物馆。天目湖旅游度假区位于溧阳市区南部8公里，区内坐落着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大型水库，因属天目山余脉，所以啊称为天目湖。天目湖的周围呢，现存许多历史文化遗址，以春秋时代楚人伍子胥命名的五原山、东汉大文学家蔡邕读书台、太白楼、报恩禅寺、唐代名刹龙兴寺旧址、天下第一石拱坝等。天目湖地区物产丰富，有沙河桂明绿茶、乌龙茶、珍珠栗、桂圆栗、砂锅鱼头等。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是融观光、旅游、度假、会议等活动为一体，和具有行、游、住、食、购、娱一条龙服务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带您走进无锡。无锡呢，被誉为太湖边的一颗明珠，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了。早在商末，泰伯仲雍就到无锡梅里建勾吴国。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南临太湖，京杭大运河绕境而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俗称鱼米之乡，工农业生产发达，市场繁荣，有小上海之称。无锡风光秀丽，为我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茫茫太湖为无锡增添了艳丽秀色和无穷魅力。太湖呢，已被定为国家级自然风景区。无锡的风光具山水之盛，有湖海之美兼人工之巧，深受旅游者的喜爱。近年来，随着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建造三国城、唐城、水浒城、欧洲城、太空城等影视基地，已使无锡影视城呈现东方好莱坞的雏形。灵山景区啊，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中国最佳佛光普照景区，最美中国文化魅力旅游目的地景区，20个最受欢迎的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世界佛教论坛永久会址。灵山景区有小灵山、降伏禅寺、灵山大佛、天下第一掌、百子戏弥勒、佛教文化博览馆、万佛殿等景点组成，集湖光山色、园林广场、佛教文化、历史知识于一身，是中国最为完整也是唯一集中展示释迦牟尼成就的佛教文化主题园区。太湖源头渚风景区是太湖西北岸无锡境内的一个半岛，因有巨石突入湖中，状如浮岩翘首而得名，是太湖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之一。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为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源头渚独占太湖风景最美一角，山清水秀，天然胜景。大文豪郭沫若诗赞：“太湖绝佳处，毕竟在源头。”更使源头渚风韵名扬境内海外。源头渚风景区现有冲山隐秀、象顶银辉、源渚春涛、横云山庄、万浪卷雪、湖山真意、十里芳境、太湖仙岛、江南兰苑、樱花谷、无锡人杰苑及中都晨雾、广福古寺等10多处景点。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是呀、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老歌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笑了。
2: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老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哭了。
2: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总想喝一杯冰冷的水。
0: 听老歌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睡了。
2: 放松心情，想找回陌生的过去。
3: 典藏光阴，挚爱精选，老歌情未了，小璇和你促膝倾听老歌，倾述老歌情怀。

你好吗，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得以好好的来整理思路，回想一天呢？我倒是觉得这一天虽然有一些忙碌，但是还是透着一丝安静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是最适合翻出一些老歌来淡淡的品味。那此时此刻的你停留在我们的频率上来收听到的是记忆当中的感动的这样的一档老歌节目，老歌情味聊，我是小璇。

我想听到她的歌声，你会非常的熟悉，她就是邓丽君。听到她的歌声，你会认为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她那。

样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当中如影随形地伴随如此多的歌迷，如此多的人来成长。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俗歌星歌后们层出不穷，但是大浪淘沙能够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已经不多了，但是邓丽君依然光芒四射，用国语与英语日语演唱都能够熟练自如，风格各异。那么多首的歌曲足以让那些一辈子唱了一两首成名曲之后就销声匿迹的歌星们汗颜。并且你有没有感觉到欣赏邓丽君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一首很难听的歌呢？很多年前呢，有一代人被她甜美的声音深深的陶醉，许多年之后这一代人在她的歌声当中迈进中年。走在熙攘的大街上，邓丽君的歌曲不经意地从某家店铺飘进你的耳朵，你就会不由得停下来，恍如隔世一般想起自己青涩的过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第一位音乐主角就是邓丽君，那第二位呢是张清芳。我相信提到这两位绝代清华的女歌手，您一定非常的熟悉，也当然欢迎您在这一时间能够走进我们的老歌情未了节目，和小璇一起来重温经典，分享感动。

如果说你正好是前20个流行年代的见证者，如果说你的审美观还没有被异化，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中文的流行歌坛从创作到歌手到制作的品质上已经开始有一些滑坡了。那么相对于如今的这种颓势，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对于中文流行歌坛来说简直是令人怀旧的黄金年代。今天我们的老歌情未了情呢，就为大家带来了两张老唱片，我们一起来品味一张1983年的唱片邓丽君《淡淡幽情》，以及一张来自1991年张清芳的《出塞曲》。

是的，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以邓丽君开始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这个《淡淡幽情》专辑当中的《忘记你》。那这个在这张《淡淡幽情》的老唱片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呢，《独上西楼》，你可以感觉到在歌声当中开始的前边一段清唱人声的质感和空间感，表现出意幻意真，歌曲当中的意境仿佛是历历在目。那么在1983年的时候，唱片工业可是创下了空前的一个举动，邀请当时东南亚的歌坛精英重新制作编曲了12首唐诗宋词。那么这张根据唐诗宋词谱曲的演唱专辑召集了当年港台最有才华的音乐人来共同制作，既彰显了邓丽君情歌演唱的绝代风华和旷世才情，又突破了通俗小调的老框框，所以说概念十分高级，而且也是非常值得人收藏的。

春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张唱片呢，当年是根据唐诗宋词来谱曲的，然后进行演唱的专辑，突破了通俗小调的老框框，而且彰显了邓丽君在演唱方面的旷世才情。那对于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人，最后的嗓音也可以说是遗音，但是当你安静地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感觉到他可亲的笑容还是那样的温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曲《万叶》。

0: 岁月是一曲行云流水的歌，
1: 岁月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河，
0: 岁月是轻狂倔强纯真善良的翩翩起舞，
1: 岁月是穿越五彩缤纷亦真亦幻的迷雾。
0: 站在心情的驿站，蓦然回首，风林中那来时路上踏歌而行的，正是我们和我们最真的梦。
2: 风轻松把我的心刺痛，多少尘封的往日记，
3: 重温老歌中的记忆，聆听记忆中的经典。我是小璇，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老歌情未了节目。在这一刻，我们用经典的老歌作为今天的背景音乐，那分别是邓丽君淡淡幽情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经典歌曲，还有就是张清芳的一张老唱片出塞曲。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聆听的邓丽君，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清芳的歌曲了。

张清芳的这张初赛曲呢，是用发烧的手段来重新炮制的一张老唱片，内容呢是港台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张清芳演唱的那些校园民歌经典。那么从这张专辑的名字我们来看就知道，这个1991年录制的唱片本身呢，就是充满着一种怀旧的色彩。那其中收录的有很多，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初赛曲》，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偶然》，还有像《欢颜》啊、《你的眼神》啊、《让我们去看云》等等，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当时的校园歌曲，在当年就是上选的老歌好歌了。

听众朋友，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老歌情未了节目要告一段落了。还是那样的一句话，希望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感受老歌带给你的不同。我是小璇，再会。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

0: 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